0: 这球在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
1: 你先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嗯，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外加刚才15:15，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而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
0: 你看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的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 拍与拍之间的衔接啊，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啊，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 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啊，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辛纳77%。

0: 好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得分了。

脚的一次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0: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发啊，兹维列夫真的是看不到什么机会。
1: Have a good night.

0: Firenze, sera. 15 love.
1: 好发球。那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啊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啊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这个辛纳接发球啊，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啊，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内角的一次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8站比赛啊，只有2站没有打进4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15 love.

这个反派对于茨威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茨威列夫并没能抓住。

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这个鞭甩效果非常好。

0: 在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e non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e non leads por quattro due。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

球。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布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破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

0: 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抢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那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
1: Let's proceed.
0: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他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成。梅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嗯，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0: 15 all.
1: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

齐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哇，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哎，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Perfect.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

那脚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外角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40, 15, 15. Bravo.

那个脚的意思。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 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

0: 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当然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
1: Let's
0: go. 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Inside settle 15 low.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期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 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

0: 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

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啊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啊成为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

0: 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男子自由操项目，第一位登场的是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这次参加这个分站男子自由操的决赛八位选手，在难度上来看呢，从他们的资格赛来看呢，难度比较接近，所以谁想获得冠军主要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完成度。

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啊，这名选手啊，他的完成情况非常好。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呢，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大概是在5.0和4.9之间，所以上领奖台的话，就要看完成准确性。

0: 选手动作啊，从他的落地稳定性，包括身体的姿态啊，做都非常好。难度 5.0， 完成分 8.466， 13.4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Hungary, Bocsán Molnár。
0: 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

第二串有点可惜啊，这个第二串可能是踩界了，有一个0.1的扣分。

这又是一个，这就很明显了，刚才这个出界程度是肯定要扣0.1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看第二串气象。

小动作，它的那个踩界的情况，界是就是这根线呢是界的一部分，脚出线才能扣分，踩在界上没有出线啊，就不会被扣分。他第一串是完成的非常漂亮的，你看他这个曲起前空翻两周要站住是很难的，他站住了。哦，还好，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没有踩线，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但是后面啊，再看看他的直杀的中间过渡技巧，这个还好。下一串现在是他的飞机小动作，啊，这个出界是肯定是0.1要扣掉的了。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是一样的，都是5.0。难度5.0完成8.166，出界扣0.1，13.166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第一串有一个0.1的出界。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要看他成套的总的难度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那么他呢是跟前两位相比，他的难度价值可能是在4.9，第一个0.1，那么还有一个出界啊，这里他的一个优点在于动作完成度比较好，这就是三个人当中他的完成度算是居中吧，所以能不能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上场的选手了。因为目前来看，他可能超不过比利时队的托尔尼考特

难度4.9，完成8.366，出界0.1，13.166分。这样两位选手这个成绩啊，都是13.166，就难度加完成，得到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排名要靠前。下面我们看到是奥地利队的选手米吉特斯奇，

这位选手米吉特斯奇，这名选手呢完全没有出界。刚才我们看了四个运动员，也有两位选手是完全没有出界的。那么这两名选手的难度都是在5.0左右，所以是非常有希望获得前2名的运动员。

从回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他的落地控制比较好一些，就是动一步，但是幅度不算太大。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的自由操成绩是13.30，啊，这就排名第二位了。这样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获得了冠军，奥地利选手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匈牙利分获第三、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是土耳其运动员沙欣。

这一跳完成了很好，难度价值呢不算太高，4.2左右。空中始终保持着并腿，但是屈髋的就是收髋的时间呢可以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是第二跳，旁边的这个报的动作代码可以看后两位数字，数字不大就意味着它的难度不算太大。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难度，3.6的价值。

跳 13.166， 第二跳 12.366， 平均分 12.966 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维森·博菲尔。

0: 跳跟前面上场的土耳其选手第一跳是同类型，只是他的转体度数更高一些，所以难度分值要大一点，在4.4左右。撑手的位置有一点偏前，所以他想获得一个向上向远推撑的力量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一些，再调整一下撑马的位置。接下来是第二跳，第二跳落点很正，难度一般，4.0的难度。但是他因为两跳都在4以上，所以他的平均难度分比前一位选手要高一些。梅森伯菲尔两跳平均分13.17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Croatia, Tiana Koren, first ball.
0: 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

第二条。这样呢，他还是很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这名选手的空中姿势啊，高远度都很好，两跳的难度都在四分以上。13.10，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斯利彭斯，第四组难度选择了33号动作，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跳马动作是跟前面选手相比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难度价值达到4.6，他是朝前落的，这个落地啊站得很稳。前面选手都是面对马路，就同样这个组别的难度，它的转体度数更大一些，完成得很好。

二跳，看一下啊，第二跳的难度呢不算特别大，4.0左右，空中姿势还是可以要再抠的再细致一些的。他第二跳这个团身的姿势啊，从推升之后第二腾空开始啊，就有点，你看第二跳的完成分是8.666，不过还行，13.233分，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使得他获得冠军了。毕竟他第一跳难度可以达到4.6，所以呢，获得亚军的就是维森·霍菲尔，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是男子鞍马的比赛，首先呢，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

连贯性、流畅性做得很好。从资格赛来看呢，这次鞍马的难度可以比较高的选手可以达到 6.0 左右。那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卡米尔·贾诺夫，他的难度呢不算在这八个人当中是不算有优势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完成的质量就很重要，节奏把控得很好，身体的姿态还有动作的幅度也都很好。难度 5.6 完成 8.566 14.166 分。好，下面是荷兰选手门克。这名选手在并腿全旋支撑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姿态呢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他的优势在于难度比刚才一位选手高一些，但是短板在于呢，他的身体姿态啊不算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完成并腿全旋移位时候的身体姿势，这是他在环中的俄式挺身的转体，就是髋这个位置啊，要注意一下，身体要就是笔直的。

8.7， 完成分不算太高，8.033，13.733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是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动作既有并腿全旋，也有托马斯姿势，你看它的难度价值就很大了，所以顺下来他就赢了。好的，这套动作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在这个分站当中，而且他完成的稳定性也很好。对于在成套动作里面既包含着有托马斯姿势也有并腿全旋姿势的成套编排来说，在这两个姿势转换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所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难度分全场最高6.0，完成分8.633，成绩14.6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这个落地还真是有点，就距离马身还是有点远，但是有惊无险啊。他也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选手当中呢还可以排到前三，所以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名，那个就是一位是保加利亚选手以难度见长，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完成见长。那么现在是他和荷兰队的门克去争铜牌，因为门克的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姿态并不算太好，就是髋这个位置啊，没有当时完全在每一次拳拳当中并没有能够完全的伸直，就是那位选手现在是他们两个去争铜牌。

0: 看一下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难度 5.6 完成 8.3 13.9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队的伊万诺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套高低杠的完成质量不算太好。总的来说呢，从资格赛来看，这一站的高低杠的竞争激烈程度呢，要跟其他的分站相比呢，要稍微弱一些。大部分的难度呢都没有上六分，然后呢，完成分八分以上的就也很少。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呀，在这个下发，要非常果断的，就是腿要膝盖要硬，

可以看他的腾跃动作的高度还是很好的，你看他这个分腿特卡切夫的腾跃高度很充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应该的多余的摆动，他没有一次性的连接上后面的瓢镜时空翻。看一看他的分数，完成6.566，12.266分。下面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德梅斯。

的身体姿态就要规范很多了。但从难度上来看，这串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下法哦，杠上可以完成的，下法就是要再狠一些。

难度 5.2， 完成 7.62.80。这个难度 5.2 啊，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算是比较低的。看看后面几位选手了，现在是以色列队的沙梅。动作完成得非常好，难度呢在5.6左右，就是这一次八个人当中算是

难度比较高的就是5.6、5.7了啊，没因为没有再高的选手了。从完成上来看，身体姿态就是杠上的姿态、动力性，包括落地的稳定性啊，综合来看都比较好。这类选手沙梅的这套高地杠分数是难度5.6，完成7.6，13.20分，排名第一。下面是英国选手阿曼夸赫。

国选手阿满宽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由两位选手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 7.6 难度的选7.6 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5.7 完成 7.433 13.133 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5.4左右，那么难度低的呢会不到5.0。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5.0。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在包括下法就稍微好一些了。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4.9，完成8.566，13.466分。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要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动作的姿态啊，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的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下巴，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

手萨哈克扬，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扬。

亚美尼亚选手亚维克斯扬的吊环结束。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

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

0: 必须啊。对。危险。
1: 好，来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回放。

得分1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泽里索夫。

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完成 8.066 13.166 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

0: 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9: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2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啊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9: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8: 效果，
9: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8: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9: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8: 科扎梅尼克4号。
9: 看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8: 对，
9: 拼得比较凶一些。
8: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9: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8: 对，
9: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他，就是哪怕是失误也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8: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9: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0: 攻手彭世坤，手发的不错，
1: 好防。
0: 二后卫反击，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2: 那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他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
0: 嗯，
2: 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大斜线
2: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2: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出任主攻这个位置打的比较多。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好直线。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
0: 嗯，
2: 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好球，
2: 打手出界。
0: 嗯，元太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2: 对，就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身上。
0: 没错。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2: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
0: 嗯，
2: 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住对方。
0: 没错。对，3号是布拉宁西奇，主裁判打手出界，
2: 打手出界。
0: 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啊，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2: 基本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闹特等于是没有来啊，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3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
1: 哇哦，
0: 高质量的后三。
2: 好一传，
0: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攻打得越来越凶。

0: 球，并且中国队在伊斯空场出现了问题。海宁指导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被对手抓了反击。
1: 对，对方抓反击的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然后再去防质量。
0: 95年出生的一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
1: 他是一个飘球变的一个大力，就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0: 哦，直接打了，
1: 好滑，
0: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1: 出网了。
0: 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
1: 一场去观众也比较多啊。
0: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会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受限啊，不然的话，肯定这个观众会更多。
1: 看，这就是新规则，它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1: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边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0: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过。比分追到11-16。
1: 他的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功再去抓他篮网。要不然那篮网是用不上力的。
0: 对，轻打，
1: 好球。
0: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手绷得太远了。那点很高。
1: 但是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0: 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纳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他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1: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0: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詹和温子华上，
1: 好球，打手出界，
0: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1: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0: 是
1: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这种跳得好高啊，
0: 莫尔奇
1: 啊，
0: 哇，好球，温子华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詹这球传得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一传，所以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1: 哦，防守
0: 这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对方有效拦网，
1: 这像咱说的，他欧洲球员的拦网手是非常硬的，这么炸是很难炸的，很难说去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0: 对，
1: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0: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1: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变手腕多变一些。尝试后三，
0: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1: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嗯，
1: 争取给地面制造一些困难，
0: 对，
1: 挑战成功了，
0: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契奇的这个身上，
1: 发球，
0: 哦，但是篮网出界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男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自由人防起来，

0: 这里一条小斜线。
1: 吴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0: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嗯，
1: 一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啊，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得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0: 这就是说的，你要正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1: 嗯。
0: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1: 对，是的，他没有来得及，所以他手还没有照过来，
0: 他手还没伸过去。
1: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好发
0: 球。
1: 可惜了，
0: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1: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得有防守，
0: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1: 对，
0: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可能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1: 没错，
0: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1: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0: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1: 是，
0: 可见这一局的大家的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1: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0: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1: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

0: 这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1: 对，
0: 穆亚诺维奇
1: 像斯洛文尼亚队，但我印象里刚看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0: 嗯，比较少，
1: 就像飘球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0: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界外了，打手了吗？
0: 看看中国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1: 哦，
0: 哦，应该触网
1: 了，触网了，
0: 可惜。
1: 挑战吗？
0: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1: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0: 对，
1: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像是在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继的一个摄像机才传到 iPad 上去。
0: 这个球
1: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0: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1: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触网？
2: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所以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1: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了，其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副攻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打。
1: 对，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叶两边一块开，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0: 哦，拦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1: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0: 包括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也提升了。
1: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了，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个规则就是对连击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0: 对，
1: 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0: 没错，这局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1: 还是说想从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有点多，
0: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知道刚才局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发球就去拼吧，因为如果不拼的话
1: 上一局限制不住他。
0: 清掉反拦回去，轻打，
1: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0: 对，
1: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

0: 吧？
1: 是。
2: 接下来，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1: 好一铲。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
0: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1: 嗯，其实20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球失误，
0: 就一直给斯洛文尼亚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1: 是，副攻手王昌利，
0: 我发球，
1: 直接过来探头。带给快攻网口，
0: 哦，
1: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球，
1: 这个球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0: 对，但这球，这后边人没准备啊，
1: 嗯，没想到，
0: 嗯，
1: 好一传，
0: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等于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0: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1: 反正集体拦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0: 那冲发球有效果，
1: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通过接应过轮了，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嗯，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0: 进内，
1: 哦，现在我们拦网拦回的球啊，哪里没人去哪里。
0: 拦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1: 嗯，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20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0: 哦，可以看出这种球让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攻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1: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0: 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这20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0: 果然追发他了，
1: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
0: 好球，
1: 打手变线，于元泰

0: 也感觉在咱自己的节奏里面，
1: 没错，
0: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哦，
1: 斯洛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就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0: 对，他们上一局就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是失误加多了，
1: 因为他落后。
0: 对，没打手，
1: 可以，比分拉开了。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0: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咱都形成调整攻之后，咱们调整攻度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20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1: 没错。
0: 他可能也想锻炼这个20号主攻。
1: 他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0: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1: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0: 哦，
1: 哎，这个球，
0: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1: 看看有没有。
0: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1: 这个球他没碰到，
0: 没碰到吗？
1: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0: 他没，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1: 对。
0: 中国队，那你不挑战了。
1: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贡顶住，
0: 好保护，
1: 再给江川。
0: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1: 是的，
0: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1: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的实力确实比不了，
0: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1: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0: 对，有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砍你2分到3分，两轮就回去了。
1: 元太平打打手出界，
0: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强攻来突破，来解决困难。
1: 元太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0: 对，
1: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0: 邓子华，
1: 对，小篮网。
0: 哦，
1: 太高了。他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0: 哦，抢攻啊，
1: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

0: 跟像是跟欧美中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的会非常的冲，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地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1: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0: 好一传。温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局还可以。
1: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0: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1: 是的，用杨宝奇换元太发球。
0: 好发，哇，这就是对面强调整功的实力能力问题，
1: 是
0: 太高了
1: 哇。这个
0: 19号主攻，
1: 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在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19号莫尔奇。
0: 2002年。
1: 好球，对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0: 对面传的特别飞嘛，打不了。
1: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0: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1: 是，
0: 失误就变少，那攻击力强了。
1: 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0: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1: 没错。帕因克只拿到了4分。
0: 解外了。
1: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0: 对，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手，主力跟替补，
1: 对，
0: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1: 好防。
0: 哦，王和斌。
1: 对方触网，
0: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1: 22-19。
0: 好发球，
1: 弹回，机会来了，
0: 哇，就这种球是比较困难的，就在对面的手里面，
1: 就这种球如果对方篮网高度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抄手打，因为有点近网，
0: 又近网，然后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1: 是对方篮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打不出去了。

0: 还在发球找找
1: 传。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0: 好球、
1: 哦，漂亮！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0: 非常敢打。
1: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很难
0: 对
1: 强打都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0: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1: 对，
0: 林永真，
1: 林永真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三分。好球，上得好。
0: 哦，
1: 有没有打到手？
0: 在外了。
1: 其实现在中国队强攻能力差一点之后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体系，你这个体系要打得稍微快一点。那如何能够快起来，就是各项技术从第一下到第二下要细腻起来，整个队伍要变得更加的细腻。
0: 对，上球从第一下是有一传，一传要更稳定一些。
1: 嗯，
0: 再就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他稳定。打手了、
1: 啊、圈出来了，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那温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0: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1: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而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0: 对，
1: 但是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0: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但经过了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了。
1: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0: 对对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1: 对。
0: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的失误便减没有少了很多，
1: 是
0: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0: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可
1: 以，尤其是男排，
0: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1: 元太今天特别在线，
0: 对，打得非常清楚，直线斜线。
1: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漂亮的反击，温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0: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力跳法，
1: 嗯，
0: 这种他面对咱这种飘球，

0: 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的，
1: 也不太适应。
0: 对，不适应，他们只会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是更多是传球一些，像是这种重飘，他要接的话，他们手上的把握是不好的。嗯。

0: 并且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这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1: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他就已经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0: 对，今天就盯准这个20号麦亚诺维奇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0: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1: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改，就能变。
0: 是
1: 之前不像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那来不及。
0: 嗯。
1: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0: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1: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略方式。
0: 温子华打得不错。
1: 李永贞，
0: 对，篮网也是李永贞的强项啊。
1: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0: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特恩，
1: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0: 麦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这球王兵应该是想往外打的，但
1: 传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倒三角，
0: 对，
1: 要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0: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0: 对
1: 能起了一些球。就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0: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1: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对，都是找的主攻。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0: 发球失误。大斜线还是挺有想法。
1: 24号也非常年轻。
0: 嗯。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也是换了24号奈迪奇来主传。机会。好球，抱手，打手出界。

0: 郝一晨，
1: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篮网出网，这球虽然我们出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0: 下落的时候出网了，
1: 嗯。
0: 错了一个小前区，
1: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拦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0: 对，好发球，
1: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0: 可是看出这一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号就是撑出来了，
1: 嗯，
0: 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1: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0: 对，这就在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1: 对，
0: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1: 偶尔的强攻，
0: 打手打杆了。
1: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在形成来回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0: 好球，
1: 嗯，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0: 这局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
1: 是
0: 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1: 好球，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0: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去敢发力的去发。
1: 是，
0: 这个前缺，
1: 对方的这个平打，
0: 这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1: 咱们拦了他们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0: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步，有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的结合步这个位置，好球啊！

0: 这轮是个反轮，
1: 利用真的第一个发球。

0: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1: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0: 对
1: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0: 这波拦得好，
1: 那林永真的并篮脚步非常好，
0: 是
1: 非常快，
0: 好发球，
1: 好发球，
0: 元泰发球直接得分，17-14。哇，
1: 好发球，两个得分。
0: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1: 对，
0: 没法打。
1: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0: 对，
1: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0: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1: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0: 对，
1: 九分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是属于没有办法的球，这特别快。
0: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尼亚队的队长啊，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嗯，现在也要看斯洛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1: 地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地面的失误率要比人高。
0: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意志与反意志，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它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1: 对，你如果如果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0: 对。空门的一个后三，麦亚诺维奇。嗯，王斌的强攻，
1: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要把球，把这种调整球都能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0: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1: 世界最长线，
0: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1: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
0: 嗯，
1: 特别想发力打的。
0: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普拉宁西奇，换二传，
1: 触网了。
0: 这个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触网吧。
1: 把球掉过去了。
0: 哦，对，改判了。我们触网。
1: 触网了。
0: 我刚才看这二裁好像给了一个界外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1: 他把球掉过去了。这是，
0: 是咱们打杆，
1: 手摸到杆了。强制攻，
0: 追保护，
1: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1: 他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0: 对，平打，打开了。

0: 横滨已经拿到了12分，22比17，中国队领先5分。
1: 好发球，
0: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1: 球很重。
0: 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渊泰。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1: 对，
0: 王鹤斌是球传的也不错，
1: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可能都顶住了。注意攻，
0: 斯洛文尼亚队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1: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0: 对，这12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比19，中国队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这眼神特别自信，
1: 换了一个拦网。好发球啊！
0: 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1: 好球！
0: 拦网出界。25比20，中国队拿下第3局，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2局，现在2比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

0: 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3: 这边配合失误了。哇，对面用的那二十号来打接应，
2: 是斯洛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穆亚诺维奇上来打接应了，
3: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容。
2: 对，普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3: 好球啊，
2: 被拦回来了，
3: 没我果吗？
2: 这个决胜局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好一传，快攻！哇！
3: 停一停吧。
2: 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等于是从悬崖边上又回来，
3: 对，他第五局对人进攻拦网的准备要比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打到第五局，对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对面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拦防。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副攻没有打死，
2: 对，
3: 跟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2: 是
3: 就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2: 篮网出界，
3: 我感觉这局一上来跟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2: 是这个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啊，这篮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3: 对，特别顺，
2: 对，
3: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2: 是
3: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个。
2: 拦防上还得发挥作用，拦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3: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2: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3: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靠这个二十号。
2: 三比三，进攻成功率59%，穆尔奇。

0: 追平了。
1: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2: 哇，
1: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2: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1: 好球，节奏非常好。
2: 从手上面打过去。
1: 斯洛文尼亚队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2: 哇！
1: 快攻漂亮，李永贞，球发的不错。
2: 哇，
1: 那球速发的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这个轮次感觉接一传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主攻，所以于安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2: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1: 但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好球，问发的花，
2: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看出温子华现在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1: 是
2: 对面也知道在这边在发球上冲击他们，也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1: 对，自由人，
2: 对，
1: 然后穿主攻
2: 的衣服，穿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一保障一传，好防守，
1: 防起来了，往口争球，过渡一下，
2: 温子华，
1: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想要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
2: 去打这种关键分。

0: 必须要胆大心细，
1: 对，
0: 就你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1: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轻打了一条直线，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
2: 再来一个中国队，
1: 漂亮，哎，没有鸣哨，还有篮网出界，
0: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裁判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这球结束之后挑战这个对方阵地的任意时间段，
1: 你要先标记。绝职，
0: 虽然是二十号攻手到接应上来，反正比四号比较顺很多。
1: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奇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0: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那个接应呢就是打大角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1: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篮网队员经常在缩手，也是怕被借手。
0: 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1: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攻的快攻
0: 还有机会，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1: 李磊上，
0: 换一下元太篮网，
1: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米01。
0: 好发球，好球，
1: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0: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1: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0: 对，
1: 因为
0: 他可以
1: 一传能力。
0: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1: 对，
0: 做什么，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1: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拐直线，
0: 好球，
1: 手上很有准啊。
0: 前面抽手，
1: 这被
0: 一直在抽手，
1: 被中国队借了一举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0: 对，
1: 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
4: 各位现场
3: 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5: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3: 非常坚决啊，
5: 对，还是很轻松。
6: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3: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0: 新一这次的开靶重量要的也是100公斤。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成功。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
2: 李娇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0: 麒麟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高。
2: 高龄坐标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要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在
0: 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有这个
1: 有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高龄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

0: 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0: 刘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第二次是
2: 七号准备，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世邦虽然年龄也不大啊，20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世邦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

0: 要到104。
1: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打的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两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1: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
1: 哎呀，
0: 后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的。
2: 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1: 哎呀，
0: 这是后掉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1: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0: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1: 不错，
0: 哇，漂亮，
1: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0: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1: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0: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
1: 我106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2: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2: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我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2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2: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2: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2: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2: 对，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2: 哎呀，
1: 抽掉了，
3: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3: 107公斤，7号浙江裴鑫一第三次试举。
1: 裴鑫一将要出场，裴鑫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鑫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
1: 这个支撑音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啊。
0: 嗯，这样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
2: 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哎，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哦。

0: 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哎呀，哦，体力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1: 对，他的上肢上

0: 字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译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0: 对，他的每他连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
0: 嗯，
1: 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2: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0: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0: 嗯，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偏啊，
0: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板。

0: 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嗯，
1: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3: 动作很精准，
0: 对，
2: 一号准备，
3: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是吧？
2: 对，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9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2: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
2: 嗯，
0: 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
2: 对。
0: 开把重量130，
2: 嗯，
0: 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
2: 对，
0: 开把就要破纪录。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
0: 而且。

0: 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
1: 嗯。
0: 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1: 哎呦。

0: 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世芳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2: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世芳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芳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3: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3: 杠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1: 抖动
0: 啊。三盏白灯，
1: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步区没有推举的动作，
0: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八号准备。

0: 丁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1: 嗯，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9号，
0: 哦，
1: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1: 对。
3: 观众朋友们。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在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到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7号浙江梅金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1: 举得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会好的很多了，全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

0: 没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中队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反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45公斤。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反战还可以。
1: 哎呀！啊！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呢。
3: 135，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2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抓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一次他再往上冲2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翻战没问题，撑完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0: 嗯，
1: 哇，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杨柳月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1: 对，
2: 二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十二号成都体院方林若胜成功，将创全国总成绩纪录，那没有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4: 先放好，
5: 走啊！
4: 把力高啊！你架子，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太了不起了！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3: 创全国青！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
4: 你这个
0: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 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5: 谢谢。我撤了吧，我撤退了啊！啊，你赔了记录啊，没了，没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两米二，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

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彭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8号格罗伊奇。
古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角木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2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1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这段时间有点难熬。

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波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真是相当让人。

0: 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八分，目前命中率100%，五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正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
1: 好球封盖，
0: 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
1: 哎呦，给太高了，
0: 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

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熙，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射。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

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两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好好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2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这就是一个前场的2打1了。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

0: 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幺三零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幺三零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六三零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是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8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接好球，球接漂亮，王俊杰 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

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百分百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刘振利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630，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8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

0: 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九零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哇，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
1: 哎呀，太可惜，再补，
0: 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
1: 篮板球再补，再抢，
0: 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
1: 再篮，
0: 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12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

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威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嗯，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威伦。你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嗯，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

高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两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威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义，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威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

十分。廖三林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卫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邱永新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

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非法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

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零再来防这一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晕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3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因为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

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征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是一个。

0: 这球投进了，
1: 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禁区，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可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第二场啊，昨天中国队是0-3负于了捷克，所以这场对于小将们来说还挺关键的。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指导你好。
9: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两局比赛过后，双方是打成了1-1平。
9: 一拳到位，上来还是坚定打快攻。
8: 哦，这局首发阵容做出调整，应该是唐鑫去打主攻了，搭档庄宇珊，然后龚翔宇打的接应。
9: 开局进攻状态一定要快，翻到位，有点匕首太多了。
8: 现在是不知道第二局被逆转，然后现在1-1之后，对于中国队心态方面的影响有多大啊？所以看一下这局的开局。
9: 对，

0: 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发挥自己，先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
1: 数据方面，中国队进攻是38比30领先泰国队8分，拦网4-1，自失中国队是9分，泰国队是7分。其实这个过程里边，中国队打的是不错的啊，所以不用自我怀疑，坚定的往前走就行了，把自己的东西打好。
0: 球，
1: 一个轻打，有下篮网，轻掉，
0: 机会拿住节奏，
1: 后三，唐鑫这个球勒得太狠了，
0: 对，这个节上的这个节奏好像也不太对。有点上早了，
1: 还是来回球，最后有点着急。别急啊，你看，其实泰国都是拍过来的，我们去到位组织自己的进攻。换下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一场没问题。
0: 好球，
1: 上来给龚翔宇。我们也看看谢胜玉的表现啊，04年出生的，身高1.86米，来自山东的二传手。
0: 小发压主攻，
1: 送到网口，
2: 漂亮，
1: 哦，打杆了。球打标志杆了，
0: 其实这个线路上选择没有问题。机会，
1: 篮网压住，嗯，这个后二，篮网快攻，
0: 球，
1: 别急别急，好球，打底线，
0: 嗯。这个短平配的也很好啊，
1: 嗯，
0: 就庄远山这边失误了几个以后，我觉得还是不要受影响。
1: 吊球，龚翔宇防起来了，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篮防特别好，我觉得篮防现在这个表现比前面要好了，
0: 对，你看这个吊球基本上咱防守也有了，
1: 是，对，龚翔宇上来，
0: 对，篮网一定要给住他们压力，
1: 嗯，
0: 让他们进攻多一些变化，咱们就是比较好防守了。开了一个斜线，
1: 26号坎蒂玛，这是通过手腕撇的，
0: 嗯，
1: 坎蒂玛来搭档11号萨斯帕彭，那平民查亚打进，
0: 咱们现在发球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哦，王源按上了。
0: 嗯。
1: 对，郭忠南今天表现也不错啊，但是这些大队员上来之后，应该给这个谢胜玉更大的这种支持了。
0: 是。好，发球，机会。嗯，就是两人之间要喊一声。

0: 没有过四次
1: 了。
0: 了
1: 嗯。
0: 现在副攻线是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1: 这球发到对方自由人手里了。
0: 谢胜玉他的高度比较高，1.86米。所以在篮网上不会吃特别大的亏。博尔扣到了界外。自控，
1: 所以庄伟山在后排这一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要急。失误两个球，我觉得还是及时自己调整一下手腕上的一些变化。前两局打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包括我看谢荣玉一上来，他的传球点还是挺散的。
1: 嗯。防，
0: 范围高球，反击中线，
1: 机会球，三点攻，
0: 快攻，远网的快球，王媛媛盯住，
1: 稳住，
0: 再给唐鑫，
1: 漂亮，
0: 打手了。
1: 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特别在这种来回多的情况下。
0: 这个球打手，漂亮啊！中国队拦网
1: 起来了，
0: 还有
1: 起来了。
0: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泰国队保护起来了。
1: 对，这个球很快啊，速度。
0: 对，但是拦网有一个特别，哦，他最后是用脚踹起来了。对，多亏唐鑫其实还是盯在了网口。
1: 嗯，
0: 没关系，没关系。这王媛上来之后首先盯住了泰国队的快攻。
1: 对，王手比较硬。
0: 平打啊，没有打到手。
1: 你看王媛上来篮网高度比较高啊，就想平打。
0: 啊，董阳宇这边也缩手了。
1: 嗯，很有经验，
0: 这都。
1: 这个球二分节奏很好，晃起来了。现在基本上跑动进攻比较多。
0: 是。萨斯帕冯拿到了八分。
1: 球，漂亮，
0: 董翔宇。
1: 这球传得很舒服，一个开往的二号位。
0: 对，谢胜玉一上来其实跟董翔宇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1: 嗯， 就是发球还是发的比较正啊。
0: 远距离飘球，
1: 自
0: 接自扣。其实我觉得对于张子萱来讲，他现在啊特别需要一个帮手，就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二传位置上的人选快速的成长起来，你现在需要帮他去分担。
1: 嗯，对，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个人可以换一换，
0: 是，
1: 然后我也可以下去缓一缓，我觉得这样的话相互的弥补，更两人都能更快的成长。
0: 对，这个阶段中国队确实在发球上做的还不够。
1: 嗯，好球，
0: 现在双方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谁的发球能率先冲出来。
1: 打到现在咱们这个快攻的成功率很高，
0: 但是我们的强攻威胁要比泰国队大，所以一旦我们破了他的一传之后，我们是有机会抓反击的。好，防起来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1: 嗯，其实打泰国咱们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啊。今天泰国队的自失环节做得比较好，他昨天打这个捷克的时候，他
0: 塞尔维亚
1: 的时候，他这个失误就比较多。嗯，到位，好球，用快攻掩护扫位，
0: 这个其实是有一二点结合的节奏的。
1: 对，在到位情况下一定要拿一下副攻这个节奏，他副攻对方副攻就不会轻易走。一个大条，
0: 垫的不错。哇，
1: 好了，
0: 双人拦网并得很齐啊。
1: 嗯，刚才上来这个拦网节奏啊，它这个比较好，高度也很高，
0: 所以你看我们在副攻位置上的这些小将啊，真的要向这个王媛媛的拦网去学习取取经啊。
1: 比赛来到中段了，
0: 14-12。
1: 嗯，差一点点。这时候咱们一次攻一定要抓住了，尽量减少卡轮。
0: 开网强攻，
1: 球，
0: 好球，
1: 好保护，再来，
0: 快攻，我看到有个防守，
1: 很顽强啊，
0: 哇，
1: 漂
0: 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这球郑阳宇的防守。对，唐鑫最后是抢到网口的高点之后啊，打了对方一个快速拦网，这是一个变相球。
1: 对，
0: 我觉得王媛媛和宋阳宇上来之后啊，你看一个人拦一个人防，在拦防上确实是做出了贡献。
1: 对，再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攻打的比较顺一些。
0: 对，
1: 一球又一个拦网，
0: 哇，
1: 漂亮，
0: 一个漂亮，太好了。
1: 这样的话就给泰国队比较大的压力了。
0: 是，16-13，中国队领先3分，迫使泰国队请求暂停。
1: 真的很齐，光宇这个把边拦网啊，就是还是体位很好。老队员在场上起到这个作用啊，就是也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球在咱们自己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稳稳的，每个人都把这个节奏控制好。好、啊。
0: 唐鑫的轻打。
1: 嗯，这个球其实他可能看到这个希尔里是空的了，但是拍的有点小了。
0: 这个技术得练。
1: 嗯，
0: 从第一场到现在，其实我们主动的这种轻搓失误还是有点多。
1: 嗯。这也可能跟这个改了规则以后有点这个影响。这个球利用往上拉开打，让这个泰国队这个拦网移动起来，他们的高度就不够了。
0: 杨舒明上，杨舒明和王媛媛啊，在第二场是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然后李晨轩和金家宝啊是没有进这个名单。
1: 好拦网啊！咱们看王媛上来以后，这个网口还是给了泰国队很大的压力啊。
0: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一次空打不死了，要不就是被拦，要不就是被防。
1: 对。所以他这个进攻时候啊，就是这个他这个手上可能会有犹豫，一犹豫的话，咱们这个手就过来了。
0: 泰国队换二传了，
1: 嗯，
0: 没有办法了，这个一攻打不下去，所以换上了15号纳塔尼查，看看他的组织。
1: 嗯，失配了。机会球
0: 上得不错，反正清掉落地了、
1: 经验比较丰富，一看这个球不是特别好扣了，又来一个清掉。
0: 这局人员上确实调整比较大，相较于第一局先是首发就变了，让唐鑫去打主攻，顾阳玉打接应，然后打着打着把这个子轩换下去，谢成玉上来，
1: 对，
0: 然后再换上王媛媛，
1: 也换一换节奏。
0: 对，现在是杨舒明啊，替补发球。还是两个人。
1: 还有，
0: 接外了。
1: 打手了。
0: 啊，这球后排应该是给到手了。
1: 泰国队这个保护起来，最后这一下很快啊。
0: 他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1: 打乱球能力比较强。
0: 对，对他们确实也是需要做好准备。一旦这个球被拦回来之后，自己的再保护。
1: 对。球到位，
0: 开网，这球打手了。
1: 挑战。
0: 承认了。直接失误，怎么得发球直接得分。

0: 沉了。
1: 嗯，
0: 没关系，我们返回来把这愚公打好。然后20分以后一定不要放松，每一分都很重要。
1: 这个塔达奥也是泰国女排在副攻线上的一个主要的进攻手，
0: 嗯，
1: 目前已经拿到了11分。泰国队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二号位反击。嗯，中国队换下了庄宇珊，换上了龚宇涵，21-17，这个比分不能大意。对，防完之后自己挡着这个队友的道了。
0: 嗯，下手很果断啊。
1: 确实感觉谢胜玉和庄宇珊的这个配合还没有那么默契。
0: 嗯，
1: 尤其是刚才到位之后，他给的扫位是一个高球，
0: 对，节奏有点错开了。
1: 嗯，
0: 没看到球。
1: 所以我们年轻队员啊，这个拦网上还是得继续加强。
0: 嗯，现在咱们自己是一个反轮两点。
1: 龚宇涵稍微强攻
0: 球，
1: 打手出界，这可能也是用董宇涵换庄宇珊的原因。
0: 嗯，
1: 感觉谢胜玉的扫位球还是高球比较多。
0: 对，换了船换回来了，关键时候还是换上自己的老二船。
1: 有注意在盯，
0: 嗯，
1: 卡卡拉亚，
0: 球一传到位，要求一个长线。
1: 其实这一段我们的一传稍微有点送不上来，
0: 对，
1: 都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网。
0: 嗯，
1: 这球组织的也是挺大胆的，中国队拿到了局点。
0: 那这个球开网球，我觉得王浩谦处理还比较好，没有硬打。
1: 对，
0: 后四，
1: 后四，王浩谦防起来，
0: 好球，
1: 韩、嗯、星的反击强攻。
0: 嗯，
1: 25-19，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领先泰国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双方的第四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谢胜玉来担任这一局的首发二传。
7: 好防，调整二位，好球！
6: 反击打出出界，
7: 老将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大条。
6: 陈导，你如何这个总结这个第三局呢？毕竟在人员上有那么多的调整。
7: 我觉得第三局人员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然后包括咱们看王源上来以后，他的拦网啊整个做的都比较好，然后龚翔宇在这边呢后排保障的也很不错，然后包括他这边二号位的调攻啊也分担了很多。
6: 对，
7: 另外小将二传上来，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节奏啊把控上面也是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发挥都很优秀。
6: 在第三局中国队拦网是拿到了4分，且各个位置的这个进攻得分都比较平均啊，就是大家的进攻效率也都有所保证，点又比较散，其实这样泰国队在拦网起来难度就有点大。
7: 这球有点低了。
6: 十一号萨斯帕彭在第三局他的进攻被中国队给限制住了。
7: 对，咱们篮网给他压力以后啊，他自己也失误。开局咱们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啊，好发球机会，
6: 董翔宇
7: 拍了点网，
6: 我这球其实落点还挺接近的。出界了一点点。这萨斯帕彭果然被换下去了。这进攻有点犹豫，之后他一传也没有接好，
7: 受影响，对，
6: 所以站不住了。
7: 球半到位，还比较大胆给啊，上一个球没配上，但是没关系，他还是继续给。

0: 天成玉啊，目前为止传得不错。
1: 嗯，就是要在这种比赛中啊，找到这个配合的感觉。
0: 对。
1: 机会，漂亮。
0: 冯雨涵这个球扣的力量是比较大，泰国队没有形成进攻。
1: 好的，好，
0: 漂亮，
1: 漂亮。这球谢成玉的这个节奏拿得很好，他等了一下复工，再给四号位一对一就出来了。
0: 冯远球发得不错，
1: 好防、
0: 啊！别乱，别乱！哎，有四次了吗？
1: 没有，他自己又来了一次，
0: 啊、连击了。
1: 嗯。
0: 现在啊，确实会在防守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年轻队员啊，有的时候会被球吓一跳。其实原本这些球可以变成我们的机会球，
1: 对，
0: 上好第一下，这个反击就有了。
1: 对，没有那么的自如。
0: 对。
1: 对于这个场上球这个预判啊，包括来球啊，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0: 冯雨涵身高是1.89米。好球，上网上的很快。泰国队挑战，挑战中国队触网。哦
1: 哦。
0: 哦，这球确实触到网了。
1: 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中断比赛然后来挑战。但是你可以先标记着，啊，等到这个球结束以后，我们再提出挑战。
0: 这球泰国队就看的确实比较细。
1: 对。完了，
0: 泰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
1: 对，这个比赛来到了第四局了，大家双方体力消耗比较大一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拦网的时候啊，没吸住气，下来就特别容易碰网。
0: 有点这个时间差的吊球，刚好错了一下，
1: 被动吊球了。
0: 对，
1: 他俩节奏没配得特别好，你还领先一分。这段时间双方都在拼一攻，好球，这球还是调得很好啊，一传有点靠后了。
0: 所以你看，那个挑战之后，中国队这一传啊，其实都没有那么的理想。
1: 嗯，
0: 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可能去组织快攻。
1: 对，
0: 所以这体现出来了，中国队在面对泰国队的时候，我们高球的强攻的能力，确实比泰国队要强很多。
1: 今天下手比较果断。
0: 平打了。
1: 嗯。

0: 确实遗传出现问题了。哦，反击出界。
1: 这也是有点低了。
0: 我感觉波鹏这段时间啊，这个拿球拿的也特别深，就是他捏得很深，然后主要是为了晃这一下。
1: 那其实捏得很深这种球，副攻其实挺不好扣的。副攻的这种快攻球还是需要二传高出手。你往下捏了一下，正好把副攻这个节奏给错过去了。所以咱们一般看二传捏一下那个球手基本上都是二点。
0: 嗯，那白捏了。
1: 但是他就是捏那一下就是为了等住你复工的节奏，你就不敢轻易走了。
0: 你复工在篮网判断的时候也是看二传的出手。
1: 好球，那个往上拉开打。非常运这段时间组织还是很清晰啊。球的质量也很好，
0: 是。9-7，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好防。
1: 好球。
0: 打手出界啊，董宇涵。
1: 这个球他就立得很好。
0: 其实这样的配置啊，真的能够让年轻队员得到锻炼。
1: 嗯，
0: 就是、大队员在场上带着，然后你看这个谢胜玉在比赛当中发挥的这么好，新打的也很有底。
1: 对，这就是老队员在场上起的作用。
0: 对，
1: 有时候不一定说是要得多少分，但是他在场上这个感觉啊，给队员小队员的这个心都特别定。
0: 是。韩国队发球出界，
1: 还是想拼发球。看王源这个强发轮，我们能不能抓几分？
0: 接外了，
1: 黑手接外了。
0: 南纳法特。泰国队现在是边攻的进攻效率支撑不起来了。
1: 嗯，
0: 那现在主攻位置上一直在换人，
1: 失误还比较多。
0: 嗯，副攻今天打得还可以，但是你一看边攻打不下去，我们现在篮网也重点盯快攻。
1: 对，
0: 那现在得分最高的就是五号塔达奥，拿到了12分。
1: 这球基本上都在手里了，王浩谦这个球也比较果断啊，就是死兵复攻了。
0: 中国队13-8，泰国队换二传。
1: 好防，
0: 保护。
1: 进网了。把球照得好，
0: 不乱不乱，再垫给董宇涵一个轻打，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这个位置上没有人，
1: 这个球因为二传可能以为三篮网，然后他上去跟掉了。所以这个脚就空出来了。
0: 嗯，
1: 一传到位。
0: 泰国队今天触网也

0: 不少。
1: 对，
0: 现在啊，泰国队不管是换主攻还是换二传，他一直在解决攻的问题。
1: 嗯，
0: 他攻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解决，那他只能去拼命防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耐心。
1: 对，特别在这种来回球的时候，好球。这球没有撤位啊，
0: 是这段我们的攻打得有点着急。进平平查亚，
1: 不上，好球。
0: 哎，
1: 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对，就是这种球要不要拦。
1: 嗯，
0: 张鑫的一传要做好准备
1: 啊，有点进网了，
0: 抓掉。嗯，泰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嗯，其实我们在泰国队进攻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进攻没有顶住。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点让泰国队缓过来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领先的几个球，
0: 比分追得也很快啊，13-14。
1: 场上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啊，这个泰国队得分以后啊，他这个节奏就会连续加快。机会，
0: 嗯，最后是泰国队十号南纳法特扣球失误。
1: 这段时间东韩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正，就基本上在他这个防守人的这个区域里面。
0: 现在我们有机会，还是要加快攻了。
1: 嗯，
0: 稍微打得有点吃力，包括其实唐鑫在后排的这个一传啊，也是受到了对方发球的冲击。
1: 对，小黄，这个球是一个调整的后三，不好球的话可以过渡一下。
0: 是，这个得加强手上控球的这种能力。
1: 嗯，过渡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0: 别急，别急。
1: 好球。嗯，再来。稍微有点低了。
0: 嗯，又是来回球，泰国队快速的一个吊球。现在泰国队把比分追到了15-15。
1: 泰国队现在有机会也都是打快攻球啊，你看不管是前面还是背飞，无功。
0: 嗯，
1: 机会球来了，
0: 还是想办法加快攻，跑背后，
1: 漂亮，
0: 背飞。这个其实是王媛媛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把子轩叫过去跟他说的，他说这个他比了一个二号位的手势。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攻打得很吃力。
1: 嗯，
0: 所以还是利用网程拉开，让副攻去跑跑背飞。
1: 现在其实打了四局以后，双方都非常了解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有没有主动的一些战术变化。
0: 对，
1: 也破一破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好拦！
0: 现在王媛媛上前排了，
1: 来。
0: 这球是子轩拦的，难怪那么开心。
1: 机会，双方都在打快攻啊。
0: 嗯，泰国队这段时间的吊球。

0: 比较多，
1: 这个后方节奏还是很快啊，拍的也很好。
0: 泰国队今天基本上能上的都上了，这球发了一个轻的，
1: 传出球有变化，把比分追平了。
0: 郭翔宇是想过来保护这个前排主攻的，
1: 球，
0: 开网进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
1: 这个时候我们反击要从发球开始啊，好发压主攻。接完球自己跑了一个二位短球，
0: 这个是泰国队的特点，就他们容易打一些眼花缭乱的战术，
1: 他四号位扣不过去了。
0: 是，你像这样的战术现在应该也是独一家了，只有泰国队在打。
1: 对，因为这种战术球其实对一传要求还是比较高。
0: 是，泰国队反超了，
1: 就咱们一个反轮的三点攻，好球，切得太小了。
0: 中国队请求，挑战。出网啊，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其实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传球考验又来了。
1: 没关系，在咱们自己这里有点开。好防，
0: 在拼防守。
1: 保球过渡一下，
0: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这手真硬啊。他这个球主要也是有点短，所以他没什么线打不出去了。
1: 对，这个时候郭翔宇这个取位很好啊，
0: 是
1: 俩一起拦到这个球，
0: 把边把得好。还是用杨树明上来替补发球，界外了，这一打手，打手了。一传顶住，一传冲进短球。泰国队后三又抓了一个反击，22-19。

0: 也是一个挑战。
1: 对，挑战了。
0: 觉得这局就刚才王源拦了一个球，其他人这个拦网我觉得还是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压力，我们攻一直打得比较顺，你看现在他这个攻四点都出来了，
1: 他现在攻主要是到那个后三了，
0: 嗯，
1: 因为他前排主攻打不下去，他转移到后三，
0: 对，包括他的这个复攻啊，跑背后球啊，
1: 对，
0: 嗯，
1: 周跃彤上了，
0: 嗯，有交叉，嗯，
1: 漂亮。
0: 他这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战术变化。
1: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更早的去使用这个战术。
0: 嗯、对。
1: 但是这样的战术啊，其实对我们的一传要求比较高。
0: 对。看王源发球强轮。我发压一号位脚，
1: 好球，
0: 漂亮，
1: 拦在界内，王谦的拦网，
0: 嗯，
1: 加迪鹏马上叫暂停。两支队伍今天的换人调整都很多，
0: 对，
1: 篮网出界、嗯、泰国队度过这一轮
0: 没关系，返回来我们把自己的一攻做好，
1: 反攻漂亮，
0: 有机会大胆配。
1: 其实大家看这个王傲谦啊，
0: 嗯，
1: 他最有优势的一点是现在他特别的协调，他高起来之后他很协调，
0: 嗯，
1: 然后他下手速度非常快，然后他的这个战术特别多，
0: 对，
1: 但由于他现在力量还不是特别够，
0: 嗯，
1: 所以在移动篮网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吃力，
0: 嗯，
1: 好发球，关键时刻郭佳宇发球直接得分，
0: 嗯，马上叫暂停，
1: 对，真
0: 播一下节奏，
1: 嗯。

0: 佟湘玉拿到了8分。
1: 嗯，
2: 篮网好像有点把得太直了，
0: 还是没有找准泰国队在关键分的核心进攻人，就是皮皮查亚，因为皮皮查亚的经验比较丰富，
2: 嗯，
0: 所以二传在这个时候连续给他。
2: 一个一攻，好球，
0: 有下篮网了。哇，对方的反击，这是一个贝菲将球打中了。
2: 嗯，
0: 这样的话25-23，泰国队拿下了第4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成了2-2。我们看看，也期待一下双方的这个决胜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

0: 心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中国队和泰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要通过决胜局啊，看看谁能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人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第一场都没有赢球啊，这场比赛的争夺现在变得非常的激烈。我们也谈到过，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不会碰到日本队，所以和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7: 第五局上来，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的攻这边一定要清楚一些。我觉得上一局有点被泰国队牵着走了，泰国队这边的这个跑动进攻啊，包括他主攻跑到二位去打短球，还有他的这个背后球、快攻背后球都是从后面突的，所以我们这边主攻的拦网一定要再注意加强一些。
6: 我们要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决胜局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这个还挺关键。主攻用唐鑫来搭档庄宇珊，二传是张子萱，副攻是王傲谦和王媛媛，自由人是倪非凡，进龚翔宇。好，我们来看一下泰国队和中国队的决胜局。
7: 好球，漂亮。
6: 其实庄宇珊和张子萱的这个节奏还是能够对得上。
7: 王媛强发轮，
6: 前面风打太多，所以不敢放。
7: 现在基本上也很少打定点攻了，基本上都是一些跑动进攻。好球到位，
6: 泰国队自由人的防守，

0: 许慧，
1: 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有点高。发球压主攻，下手很果断。
1: 嗯，这个一上来又到了两支队伍都在坚持一次攻的这个过程了。
0: 嗯，一定要先顶住一攻。
1: 两个二传的分配球，在这个决胜局也挺关键的。
0: 对，
1: 判断准确，然后对发球失误。
0: 赵雨山强发轮，机会，
1: 谭鑫，腰线，倪非凡防起来，还是给唐鑫清掉。唐鑫，这个终于打下去了。
0: 这段时间咱们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啊，在来回当中，这个防守的取位，包括咱们这个攻守来回的进退。这个跑
1: 球，
0: 球
1: 被拦网拿了一个，王傲谦。没有配低点跳，
0: 还是比较清楚啊。发球失误，
1: 对，他这个球是线路上想压这个前排的主攻，
0: 但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肯定要拼发球。
1: 是，
0: 到位，好球，漂亮，
1: 好球。王谦他背飞的点还是挺高的。
0: 对，
1: 这个球是到位之后啊，子轩利用网程拉开，给了一个复工的背飞。
0: 对，
1: 机会来了，
0: 球
1: 远远来上，吊球，
0: 漂亮，很清楚啊。
1: 泰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
0: 这段时间咱们看张子萱在这个二传的分配球上也很清楚。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多打快攻，包括一些不好球我们调攻的时候就稳稳把球立好。
1: 这个决胜局上来进攻方面，唐鑫是拿了两分，然后张雨山的进攻也有得分，
0: 对，
1: 王浩谦拿了一分，龚翔宇拿了一分，
0: 对，基本还是比较散，没有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对，其实打泰国队和日本队首先是篮防，篮防一直很关键，
0: 对，
1: 因为他们变化比较多，速度比较快，还有一直以来的一个课题也是我们自己的进攻，因为对方的这个防守
0: 就比较好一些，
1: 对，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耐心且有效率，不把自己打乱。今天在这个环境上有一点小的就吃亏了一下。
0: 对， 漂亮。

0: 发球，王宝谦
1: 这个球点很好啊。
0: 对，前中局他拿了三分，
1: 嗯，
0: 一个进攻，一个篮网，一个发球。
1: 主攻站位比较靠前，换人了。
0: 阿尔查拉蓬上，七号帕帕查亚进攻失误，
1: 就说咱们给他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也失误。
0: 两支队伍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都是全员出动。
1: 嗯，我觉得泰国队还是非常重视这场球。
0: 对。
1: 那第一局上来他有点紧张，我觉得后面通过他们自己的攻还有防守也是慢慢的调整过来了，中间有一度也打出了很多好球。
0: 对，
1: 一些跑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利用往常拉开啊，包括他二传这个节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就应该在这种时候我们拿出自己的一些实力来压制住他。
0: 其实这一批泰国队应该比你们那个时候碰到的泰国队的进攻能力要下降一些。
1: 嗯，对，
0: 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篮防水平一直都比较高，
1: 嗯，
0: 就尤其是防守，
1: 防守，对
0: 对，然后他们的进攻其实因为当时赶上了泰国队那一批队员了。
1: 对，还是一个跑动，那没关系，不要受影响，打好自己的一攻，还是有比较多的领先优势。
0: 转位，
1: 我们也打一个跑动，
0: 打到界外了。
1: 嗯，漂亮！
0: 联网的快攻，王媛媛快速下手，打对方一个卧过。这也是一个关键进攻。
1: 嗯，
0: 前一个
1: 还是我们小阿传对于这个老副攻的一个信任啊。界外球，
0: 对，中线出界。
1: 嗯，我们要挑战一下有没有打手。
0: 泰国队挑战打手，泰国队在第三场将会对阵比利时，在最后一场将会对阵捷克。其实中国队的后两场的强度要更大，
1: 嗯，
0: 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还是来了更多的这个主力，篮防水平更高，所以这一战呢，我们也是要看小将在不同的这个风格之下都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
1: 对，嗯，没打，
0: 挑战没有成功。
1: 还是一个跑动，
0: 拼了一个防守，而泰国队的机会，组织二号位。他这个二号位这段时间打不下去，
1: 注意保护。很顽强。
0: 三点。
1: 不会。
0: 快攻。
1: 球。
0: 这个球跟第二下垫太远了。
1: 嗯。扩大领先优势。
0: 其实这个南京站啊，中国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本来也是想的前面锻炼年轻队员，但由于吴梦洁这个出现了伤病，

0: 所以对于中国队这个阵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哇，
1: 漂亮，
0: 少儿拦网。泰国队这个二传这段时间组织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接应这段时间几乎没有打过来过，
1: 嗯，
0: 好多失误。
1: 他这段时间一传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限制了很多这个跑动进攻。
0: 嗯，13-5。好发球，二号位吊球，
1: 先处理一下，
0: 副攻打半高，然后卡拉雅，直接自控，中国队拿到赛点。
1: 嗯，我发球。
0: 嗯，还是杨树明上来发球。
1: 好发，
0: 打手出界，
1: 嗯，好，啊，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我们组织一个比较有效的进攻。漂亮，
0: 最后是王媛媛的快攻，中国队15-7拿下决胜局，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中国队在今年世联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1: 嗯，
0: 应该说这场比赛里边我们的大队员也纷纷上场来带我们的小队员来成长了。
1: 嗯，
0: 这场比赛的胜利对于中国队来讲也特别的关键，毕竟对手是亚锦赛的主要对手之一。
1: 嗯，
0: 那沈指导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1: 嗯，我觉得今天前面一开始吧，我觉得还是进入状态比较快，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在中间我觉得泰国队还是给了我们一定的冲击。嗯，不过我们也是及时调整了人员，我觉得老队员上来以后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嗯，
1: 然后从我们的情绪气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拦防啊，包括进攻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指导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

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 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 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 位移分9.4， 难度分是20.900。 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 65.200分， 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 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他们优胜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 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羽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羽高，63.04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 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 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 21.9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他的高度保持的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的很稳，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 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 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羽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0: 掌握核心静电胶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6: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5: 势不可挡的一分。
16: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7: Over the years, I've just finished.

0: 保德辛纳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嫩得很钻，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场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0: 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那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去漂亮。2-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那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那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那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那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那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那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

0: 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星沙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16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可胜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奶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他们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1: 好球。
0: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

Yeah.

0: 还是
1: 过来测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的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个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呀，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快慢对桥本饭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饭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饭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范戴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乔曼很明显比乔本范戴强要更有耐心。
1: 是。现在第二局，快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刮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0: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1: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

0: 火。打削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太相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好，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太相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就是说他拉队以后，然后抽五尾就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对象全能变。好啊，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五位球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填充了。
0: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不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刚刚桥本范太相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范太相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范太相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1: 但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有，
0: 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1: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范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嗯，好球。桥本范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这是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嗯，马林知道要暂停了。桥本范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一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嗯，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

0: 三打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背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三打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背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三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三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藏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酸奶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

0: 束这场对决。
1: 漂亮，
0: 好球，
1: 球
0: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0: 嗯，
1: 要贯彻到位了。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
1: 嗯、
0: 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

0: 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1: 好球！
0: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送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然后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太精彩了，
1: 这
0: 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1: 的。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1: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1: 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1: 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
0: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1: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球
1: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嗯，
1: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0: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文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1: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0: 是的，
1: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0: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1: 嗯，我们看看，
0: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1: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嗯，好球，
1: 二两，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1: 嗯，
0: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Flat 8-5。不着急。

0: 的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一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漂亮，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球，
1: 好球，
0: 打回来了。
1: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0: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1: 是。

0: 而且王蒙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双手拉住。这球王丹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0: 嗯，可以的。
1: 嗯，
0: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草田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王丹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1: 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的。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嗯，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嗯，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好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嗯，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哦，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位。
0: 好球，
1: 好亮。

0: 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小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0: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0: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0: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0: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1: 高速
0: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1: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宇这个球也很有经验。

0: 它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然后突然的一个捧场，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1: 挡住，
0: 好球，
1: 漂亮，
0: 挡住了。
1: 王丹云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1: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0: 还是拧拉得分。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0: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1: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

0: 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霍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霍瓦林斯卡。
1: Ensuite, elle a battu Zeng au premier tour, Mertens, Sakkari, Paris, la française, Galinskaya et enfin Schneider pour parvenir à sa première finale en Grand Chelem. Elle est polonaise, Maja Chwalińska.
0: 排名114位的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
1: Placée aujourd'hui à la 8e place mondiale. Son meilleur classement, elle l'a obtenu en juillet de l'année dernière. Elle était 5e joueuse mondiale.
0: 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米75。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五。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当然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了第10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准。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科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握，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瓦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

0: 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记录片。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现。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像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法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是破发点上

0: 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赫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3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赫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0: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奥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ace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记 ace，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0: 球。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的很准。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华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霍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霍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

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角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帕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

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霍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这也是霍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瓦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这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0: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安德烈，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霍瓦林斯卡。
1: Merci. Merci.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阿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娃没有犯错，

0: 期内。哇，
1: 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尔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哦，

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考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这场。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库尔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

0: 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啊，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

以现在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阿德列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阿德列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九成，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这个没新意，这个分量不足。点啥呢？有请新朋友，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再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

0: 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

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布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
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后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那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

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克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

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

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个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

0: 是中国味，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 对于颜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颜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颜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颜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颜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22米，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颜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33米。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颜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颜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颜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颜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67秒。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53秒，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67秒，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77秒，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穆里查兹20秒50，是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点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点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

大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路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

但是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

0: 一分呢也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雷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

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米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米。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米，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米。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塞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好，节奏不错，上板，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

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半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米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米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了。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米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米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米43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

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佐伊霍普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0.190秒，艾米亨特0.148，佐伊霍普斯0.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特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呢逐渐的被

甩开。詹斯米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特洛瓦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

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那弄
14: 去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主裁判三跨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

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科以及26号布里恩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巴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11人，而南非队的首发11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维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巴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朗文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朗文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1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
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9米，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的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特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德菲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缠切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

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的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十三号西索尔报道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金廖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瓦拉多，啊，这是布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连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四十五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四分之一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八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九名球员，而其中七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
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6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6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南非队的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

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福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博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我们经常说的

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布特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阿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里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门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朗文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吉鸟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吉鸟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老门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吉鸟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吉鸟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布特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布特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博卡奇。姆博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11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

击梁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吉尼奥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拉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西门尼斯，西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巴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5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1-1面对阿尔瓦拉多，阿尔瓦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0: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给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9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西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菲达尔哥，可惜了，菲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西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西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西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菲达尔哥从身后

上来的时候，希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菲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希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菲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吉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吉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那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菲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希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

因为看到切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希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七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贝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迪纽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卡尔巴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二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西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巴斯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莫库纳，布歇雷斯呢，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库纳，南非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得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

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切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

裁判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男孩巴斯克斯，现在南非队在撤掉了莱尔福斯特之后啊，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高位逼抢了。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呢，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好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11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队的球员。

后的三十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斯瓦内已经是36岁了，拉赫尔

到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南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磊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也就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日，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

兹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进掉内斯，奥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两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基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阿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纽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基纽内斯，桑帕约这一。

下脚下真清洁，非常的清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这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那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十四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的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8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8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科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份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阿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这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

然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墨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阿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兹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阿波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波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7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回家。向内侧闪出孔达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看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莫库纳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卡奇、马格帕、阿布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达文威廉斯，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一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捷克队呢，今天呢上半场率先开球，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韩国队。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他们有20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蛰伏了很长的时间。嗯，
1: 就我们对捷克队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内德威德的那个时代。
0: 对，我们也是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韩国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金成奎，其他队员2号李韩范，4号金民哉，3号李七义，22号薛英佑，6号黄英范，8号白生浩，13号李泰熙，10号李在成，19号李刚仁和7号场上队长崔兴民。两人身体的对抗，没吹，再来一波，还是局部的小范围。

0: 左脚直接往里传了。两支球队啊，今天呢都是三中卫这种体系呢，更重要的还是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嗯。那么今天捷克队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科瓦日，其他队员七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四号克拉纳奇，六号哈劳佩克，五号曹法尔，二十二号绍切克，二十四号索伊卡，二十号泽勒尼，十五号舒尔茨，十七号普劳沃德和十号西克。这就是胡明普韩国队的主帅。
1: 这场比赛捷克队的普罗沃德也是之前受到了一些伤病影响，今天也回归到了首发阵容。
0: 胡明普呢之前呢一直呢在试验这种三中卫这种体系，但是金朱胜的这种受伤让他在三中卫体系当中啊不得不重新呢在人选方面啊来进行这种调整。
1: 哎，没错，包括曹佑民之前也是受伤了，
0: 也是受伤。另外的话呢替这个三中卫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前段时间一直在打的是金泰炫，但是金泰炫也受伤了。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上了李七，
1: 对，
0: 来自教练的李七。库贝克呢在去年的十月份捷克队呢爆冷输给法罗群岛之后啊，他也是呢再次的出任捷克队的主帅。
1: 场上韩国队的阵容应该是只有李七是在本国的联赛中，
0: 对，在江原，
1: 对，江原 FC 啊，其他都是在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啊效力。崔兴民，
0: 捷克呢是盘踞在中欧波西米亚盆地，那么三面环山，伏尔塔瓦河呢贯穿布拉格全境，这种温带湿润性的这种气候啊普遍造成了他们的球员身材都非常的高大，平均身高超1.86米啊。
1: 而韩国的应该是平均身高是1.82米。
0: 但是韩国队呢自从2002年世界杯闯入四强之后呢也是连续的入围世界杯的正赛，铁血跑轰，这实际上呢是大家对于韩国足球的印象，它不犀利啊，奔跑更加的主动。
1: 没错，
0: 后场呢直接往前场找，博日呢将球没收，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和今天没上场的黄喜灿俩人都在狼队踢球啊。
1: 队友，可以看到开场捷克队打法还是按照他的传统打法，没有过多的在后场的倒脚，就是有球找他的前锋西克。
0: 西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点型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他又不是这种纯粹的站桩型的这种中锋，他呢有脚下，而且呢又有头球。
1: 没错，
0: 二十号泽勒尼，这是一个左脚的边翼位。徐云优将球呢先摘出来，
1: 奇异，
0: 三中卫加上一个后腰，
1: 黄仁范，李汉凡，开场韩国队还是打得非常的耐心啊。
0: 韩国队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现在呢基本上捷克队呢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当中呢从来没有相遇过，之前呢是打了三场热身赛的比赛，那么两支球队呢各取一胜一平，基本上呢算是打了个平手。本场比赛呢也更像是遭遇战的一场比赛。
1: 对，遭遇战，其实对于这个小组来说，遭遇战也是生死战。
0: 对。刚才来自于李刚人大范围的转移，在中间将球的传进来，韩国队前场接球。十号李在成，这在美因茨踢球的球员，他呢在球队当中的资历啊和辈分啊也非常高啊。
1: 是，没错。

0: 徐英勇呢，之前呢在塞尔维亚的红星踢球，那么有传闻说呢，很可能呢会登陆到德甲的比赛。
1: 贝尔格莱德红星，
0: 对，不犯规。
1: 哎，韩国队的高压逼抢，
0: 嗯，这科瓦日啊，这名门将啊，他的左右脚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均衡啊，快速的向前。哎，这个时候韩国队呢已经落位了，形成一个落位防守。
1: 对，其实对于遭遇战来说，其实韩国队按照以往的热身赛来看呢，并没有像他们那种高压逼抢那么的进行到底，在这个遭遇战的时候还是相当于保守一些。两支球队在开场时间其实都是在试探，在摸索。
0: 其实今天比赛您看啊，我们这里看这个比赛呢，先看这个前十分钟，十分钟呢并没有每支球队哪支球队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开局先抢，
1: 哎，
0: 对吧，
1: 是
0: 还是试探着来，
1: 没错，对，而且节奏其实相对于第一场比赛来说，这场比赛节奏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
0: 对，要知道呢，这一组当中呢，除了有大家看到的韩国和捷克之外呢，还有刚刚打完揭幕战的墨西哥和南非。这组比赛当中呢，墨西哥呢是东道主，
1: 是
0: 这个说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强，南非呢是这组当中呢相对来说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很有可能会决定小组的第二。
1: 没错，而且其实两支球队当看完这个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这个犯规球，李高人上来之后呢，今天呢他呢在他所擅长的逆足的踢法的右路啊，有大范围的转移，有个人的盘带。看看韩国队的前场丢球，
1: 看看韩国队的任意球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赛前说了，主教练说了，韩国队一直在苦练在进攻上的任意球的演练。
0: 那怎么踢啊？还是崔兴民传起来，走低的，推直线，先拿李在成，找机会将球呢先顶出去。
1: 刚才是绍切克。
0: 那由于呢这个韩国队的驻地呢就在墨西哥，而且他们训练的大本营啊和瓜达拉哈拉的用的这个草种呢是一致的，所以说呢他们比较适应草皮和这种高的这种海拔。因为这一场比赛现在比赛场地的海拔呢是1560米，
1: 确实韩国队对于这一次首场比赛做足了功课，提前了一个月就来了。
0: 长射打身后，这边呢要了个角球，徐英又要了个角球。比赛打了十分钟啊，韩国队打得也比较简练啊，长传球用的比较多。
1: 一开始呢都不敢的，两支球队都不敢大意，尽量呢在减少在后场的倒球。
0: 看今天比赛上来之后获得定位球多的，现在倒变成韩国队了。
1: 是。
0: 看看李刚仁，这是一个左脚呢发右侧的内旋球。开起来前点。胡指导，您看啊，两个，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
1: 都是地面的，
0: 都是地面的前点，是吧？
1: 对，没错，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捷克队的球员身高实在是太高了，
0: 所以呢，这个肯定不是说我没开好这个球，
1: 对，
0: 这应该是故意的这种踢法，
1: 对，有意的，
0: 韩国队呢，前场适时的高位逼抢。
1: 6号哈拉佩克，
0: 哈拉佩克呢，在今天三中卫当中呢，他居右，居中的是4号赫拉伊奇，然后在左边呢是7号克雷伊奇。 哎，这是李格兰特点，好球，
1: 塞过去，
0: 机会，大门，你看今天比赛打这十分钟，从这个串联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李刚人的串联啊非常的好啊，
1: 确实，
0: 你看他这球啊不越位，正好呢过了方少觉的头顶，李在成这球呢也没有贪功啊，背因为他背身拿脚背呢将球呢做回来，孙兴民呢完成立脚射门，
1: 这个其实是李在成第一下没有停好，
0: 再往里传头球，这段时间韩国队工作猛啊，
1: 这个是李涵凡的头球，
0: 对，这在中日德兰踢球，这队员也不矮，1.9米啊，这队员也不矮，李涵凡呢之所以用他呢来登场呢，是因为他呢在各方面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全面，比较平均，
1: 没错，
0: 而且您看今天韩国队上这三个中卫，
1: 身高都不低啊，
0: 都在1.9米，李奇毅稍微低一些，1.84米。孙兴民给过来，推直的
1: 李在成，
0: 队友来接，而小范围
1: 漂亮的直塞射门，
0: 又是要了个角球，这段时间呀韩国队把捷克队这个防线啊冲得有点七零八落，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后卫线上落到低位之后，捷克队五个人，但是他的左边的翼位和左中卫之间实际上留了很大的这个空档，
1: 是，
0: 也就是说呢球呢在左侧发展的时候呢，右侧这名队员呢拉宽度啊拉得足够，
1: 第二次角球，
0: 看看是不是还是前点的低球啊，看一个
1: 李刚人，
0: 站住到了，再传机会，你看都是有变化，都是走脚下的，
1: 没错，
0: 看这段时间捷克队呢在持球状态的时候呢，韩国队呢进行这种我们叫高位防守，那么根据捷克队的这种控球的位置，韩国队呢会持续提高他的防守位置，前两抢下来
1: 出现失误了，
0: 中间有西科要前点给西科大门，看这一下角球，角球来了，
1: 角球来了，捷克队的角球来了
0: 这个听冯指导的意思，好，捷克队获得一个角球就像获得一个点球一样，
1: 对，感觉是这样的
0: 七哥呢插前点，库贝克看角球怎么踢啊，曹法尔传进来高的头球，你看韩国队所有队员都回来了，看看转换长的，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孙兴民好，还是给了前两球，韩国队打的就是这种转换的机会，
1: 这个是刚才角球出来的快速反击，就捷克队的角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花样对吧，就是
0: 我就高点，
1: 就是高点啊，七月高，就是这就是力压你，
0: 对，就是这个中后点基本上，都不需要前点的后蹭这个韩国队的定位球，孙兴民一个右脚，李刚仁一个左脚，俩人站在球前，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多啊，
1: 比刚才位置稍微好一些，
0: 对，双臂上扬，看看什么意思，

0: 打进来，哎呀，这就不好。
1: 双臂上扬是后点，嗯，啊，他们在热身赛的时候，啊，都是双臂上扬肯定是后点。
0: 那看来这个冯潇霆冯指导跟武安世界杯的时候，这一百多位置是真做功课了。曹法尔这球呢没听好。
1: 就是我觉得今天韩国队，我觉得啊，嗯、运气会有一点。因为呢跟科特迪瓦他们虽然说0-4，但是他们三次打中这个擂柱，包括跟萨尔瓦多，就是咱们说热身赛是积攒人品的最佳时候。
0: 前场高位墙控克里奇，哎，你不上来呢我就直接往前带，哎，这球给的不好，因为这球呢让接球队员要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双方打得很开放啊，这个左脚，哎，裁判响哨了，
1: 越位，
0: 越位球。
1: 就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嗯，本场比赛就是看看要，就是两个队都要把对方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嗯、韩国队就是打快，以快打慢，防守反击也好，或者是这个双翼齐飞也好，就是要快。而这个捷克队来说，其实呢要降节奏，其实捷克队就是更多的是依靠身体上的肉搏战。
0: 对啊，哎，你看控球率上韩国队达到64%啊，

0: 这就背后推人了。四号金明哉，金明哉呢在拜仁啊，也成为了拜仁的主力中卫。那么在球队三个中卫当中呢，他是最核心的这一个。所以今天的比赛跟冯指导，其实我们一直想探讨一个话题。那么就我们知道，韩国队也非常清楚，捷克队有希克。那三个中卫，我是用协防的方式，还是说我专门有一个人来盯希克，采用人盯人的方式？我们要看一看啊。
1: 哎，等会儿看一下。
0: 冯指导也打这位置的啊？
1: 是打这位置。
0: 啊，一点抢到。走出来，没人接。控球倒真的不是捷克队的专长。
1: 是，有球呢就找有球找希克。
0: 好球，刘谢的。这是个左右，给内部。小切克直接往里传了，后点到中间角球，冯指导又来角球了。
1: 哎，又来角球了。
0: 角球
1: 啊，这个角球依然还是就是把球传起来，传高一些。
0: 曹法尔的球呢是拿脚空呢往里面去端。啊，右脚队员踢这种球啊，往外转啊，传起来就是中后点，还是找希克这点。还是长的。
1: 哎，
0: 边路先拿一v一，
1: 又是角球、
0: 哎，
1: 就是其实这场比赛挺有意思的。
0: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捷克好像俩点球都没进似的。
1: 没有，这场比赛挺有意思，就是你韩国的高压逼抢，其实在捷克队面对捷克队的时候不是很好使，就是你高不高压逼抢，我就是长传，没有那么多地面的倒脚。
0: 哎，这回换人罚了啊，换24号索伊卡。索伊卡呢有一脚直接任意球，绕人墙的直接任意球，有这么一脚啊。左脚
1: 内旋了，
0: 前点有，进墙里点了。少切克。

0: 驱赶。领好，吹了发挥球，来看看这个球，韩国队这球呢越位了，哎，不能在这儿就发呀，这差太多了。现在下半场比赛呢，打了这个20多分钟，在补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呢是两人球队都有机会，但是韩国队的似乎机会呢更多一些。
1: 没错，
0: 哦，这衣服破了，
1: 嘿，
0: 这也很少见啊。

0: 舒尔茨这代里昂踢球的球员，在里昂呢45场比赛的进了15球10助攻。换上备用的球衣，舒尔茨啊，他这个特点呢，主要是他的无球的跑动。另外和普劳沃德呢，两个人呢还是有很强的一种串联的。他们呢基本上的这种作用呢，是在希克的身后呢争这种二垒球。嗯。塞不过去啊！
1: 这是韩国队的打法，韩国队就要这样的打法。嗯、虽然没塞过去，但是你要多尝试。
0: 就是我们讲防守当中的原则呢，一定是简单安全，进攻是要敢于去冒险的。嗯。挑战球，你看正面的挑战球，其实韩国队不怕。嗯，所以现在呢，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除了定位球的机会之外，就是你在前场在边路，你要能够形成这种很好的传中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就刚才这球，您看冯指导，这就是身体的，
1: 这就是身体，
0: 这就是了，对，
1: 这就是捷克队的节奏。嗯、对，我就跟你杠身体。
0: 值得，这是一次成功的一对一防守，
1: 来自3号李奇毅。嗯，
0: 李奇毅呢身高倒不高啊，1米84，他呢在2-3个中卫当中呢，他更多啊是需要用于补位的，
1: 对，补位。
0: 舒尔茨，小杰克。孙兴民，看看在国家队怎么样吧。因为孙兴民呢，到了，美职业踢球呢，已经有13场比赛啊，1054分钟没有进球了。
1: 嗯。其实他到了美职联，其实他的角色和职责都在变化。嗯。
0: 但是呢，现在呢，他已经是连在国家队当中56个进球，已经。并列和车范根成为了球队历史上的这个射手王。传后点，一点抢到，但是中间是舒尔茨啊，这全队最矮的就是舒尔茨了。啊，犯规了。李在成呢，在每一次踢球。实际上呢，他在前场呢可以打任何的位置。嗯，
1: 其实如果说下半场，这个孙兴民如果状态不好，韩国队还是有这个两个很好的中锋，一个是曹圭成，一个是吴贤奎。
0: 这两个黄宇灿也在呢。
1: 啊，对。

0: 就是之前啊，在试验这个世界杯阵容的时候呢，实际上把孙兴民呢也是放在左边路、啊，或在中锋，
1: 是、
0: 放在不同的位置让他去试。
1: 但是如果把孙兴民放在左边路的话，其实这个那李高仁和李在成他没有能够是打这个单前锋的这个能力，
0: 对，就相当于无锋了。哎，这捷克队的防守有点散呀、外围尝试打脚，就刚才我们说这捷克队现在防守啊，您看他这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啊，拉的是有点大，对吧、比较散。
1: 没错，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37分钟了，其实在上半时这个时期就是在两支球队体能都出现下降。
0: 你看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啊也非常说明问题，捷克队的箭头希克前30分钟仅有4次触球，而场上其他所有球员的触球数啊都达到了有10次，就说已经很好的限制住了希克的上场比赛的拿球次数。
1: 没错，
0: 你看全是这种正面的正面高球是吧，您踢这中后卫你知道这种正面高球可能最好来防守了。
1: 没错，就今天韩国队的防守还是做得比较好，包括那3个角球也是第一点都基本上韩国给顶出去了。
0: 向前防守给孙兴民，
1: 能不能塞过去？
0: 没塞，又塞自己来了。左脚大门，哎呦，少照边处啊！虽然孙兴民在联赛当中没进球，但是世界杯当中啊，那也是可以啊。你看这场比赛，
1: 就这两下子，是不是看到了他巅峰的时期的样子？
0: 这两下子绝对看出来了。这是裁判视角啊。
1: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孙兴民的期待不要着急，给他点时间，
0: 全世界都知道他非常的要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期被父亲这种严格的要求全年无休，真的没有天赋神话，只有极致的自律才能够成就亚洲足球的时代标杆。不知道您看我们说捷克队的防守这个阵型比较散，那么捷克队在深度防守的时候呢，后腰回不来，这样的话呢后卫线前呢没有屏障，这样就很危险啊。也是落到中场防守5-2-3。马上跑身后，没了。少杰克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韩国队呢在战术上还是能够压制到捷克队的。捷克队呢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啊，最终呢是2轮点球啊，分别淘汰了爱尔兰和丹麦啊，
1: 是
0: 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其实要知道，捷克队啊，祖上荣光赫赫，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而且呢，他们也拥有足球传世的勺子点球的发明人帕年卡。
1: 哎，这个是捷克队前场任意球，看一看，哎，这也应该是第一个前场任意球。
0: 前场定位球，对。
1: 这个一到定位球了咱们就兴奋了，哎，机会来了。
0: 韩国队的门将金成奎已经35岁了，好消息，训练期间女儿诞生了，好消息啊。
1: 对，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杯没办法去 对吧，咱们先看这个任意球。
0: 您看刚才这个定位球，这个定位

0: 进球防守啊，韩国队整体这条线、站得非常靠前、是吧？再传后点，还有
1: 起来
0: 高的再往里起投球。
1: 现在韩国队防守是有点混乱，
0: 这个起高球的防守啊，需要防守队员注意力要时刻的集中。这就没拿到，
1: 身体对抗，
0: 往中路带，一控球你看就没人接了，是吧？这控球确实不是捷克的打法。普劳沃德上场比赛基本上没太见到啊，
1: 这可能更多的承担一些防守的压力，防守的责任。
0: 内部塞回做，再给第三人跑动，犯规了。孙兴民啊，在前场不光他有这几脚射门，而且他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
1: 没错。刚才是赫拉纳奇的一个犯规，其实孙兴民拿球，其实还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0: 然而这下转个姿势，倒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呢，这个争顶的时候也都是把这个胳膊架起来。刚说没碰见普劳沃德，刚才就见着了，人就不能经验的。你看在边路薛英优靠左脚传，前点没过，哇，操范儿。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转换展出来了，再给这球一个转腰眼的球、是吧？
1: 这个咱们说捷克队确实没有那种速度快的球员，这个反击啊确实打得稍微慢了一些，
0: 他还是阵地战我高空轰炸。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球队啊，不同这种战术风格，不同特点。
1: 对，不同特点，不同风格。
0: 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要走脚下的细活，这个捷克队确实比不了韩国队啊。
1: 这个其实捷克队最希望的就是把这场比赛打得越乱越好，就是跟你拼身体啊，跟你肉搏战，这是他们所擅长的。
0: 那至少韩国队呢，上场比赛很好的限制住了希克的拿球，到了进攻三区踩一个拦截，左脚再给，
1: 有机会，
0: 再传到中间，有机会，配合都打出来了，配合都打出来，套路都出来了。
1: 是，
0: 还有再往里传后点，你看孙兴民刚才这个球，他持球在危险的区域踩一脚单车之后呢，左脚想完成射门的时候轻推给了自己的队友，然后再去跑一个倒三角。

0: 十三漂亮，内部有机会，看能不能传好。
1: 哎，球没出啊！
0: 韩国队连续的
1: 围着踢啊！
0: 哎，
1: 打一脚远射，哎呦，高了。
0: 这个越显着急呀、
1: 啊！你看这个球呢，越是在你这个进攻给持续给压力的时候呢，这种远射呢不是不可以打，就是。这球呢一旦飞了，你整个这一套的进攻就没了，
0: 节奏就没有节奏了。 对， 对，因为持续的高压，这种是对方是压力是最大的，
1: 这个时候那种向前的渗透球啊、强势配合呀、我们叫塞抹蹭漏啊，
0: 哎，
1: 都出来了。
0: 刚才这一脚是属于给这个捷克队缓了一口气儿。
1: 对，齐克上场比赛真的没怎么拿球啊！
0: 就我们踢球，我们踢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就是连续被这个对方压的时候，就喜欢对方来一脚高射炮啊！
1: 得跟对方说一声谢谢啊！
0: 对，谢谢谢谢。
1: 好了，随了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韩国队和捷克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比赛的打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我们稍后再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回到位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球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的韩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捷克队。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数据重要吗？数据会反映你在某一时期的在场上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关键场景的应用。嗯，而且你看在中场三区失去球权，捷克队34次，韩国队23次，这就意味着在中场现在完全是被韩国队呢所占据了。
7: 嗯，没错，

0: 这是五二三啊，这是落到这个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是个五二三。
1: 嗯。
0: 那么这五个人呢，赫拉纳奇、哈劳佩克、克劳伊奇三个中卫，左边的一位呢是20号泽勒尼，右边5号曹法尔，然后两个后腰24号索伊卡和绍切克，两个边前腰啊19号普罗沃德和15号舒尔茨，锋线当中顶着希克，这个是捷克队的一个三中卫的这么一个踢法。韩国队呢是一个3-3啊，门将位置金昌奎，那么三个中卫呢李韩范、金民哉和李奇义，然后左边的一位呢是13号李泰熙，右边22号薛英佑，两个后腰黄仁范和白成浩，然后在中场进攻的三人组，顶在最前面的是孙兴民，在他的身后呢是李在成和李刚仁。
1: 说来就来，角球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啊！捷克的角球，看一下
0: 曹法尔，
1: 曹法尔，
0: 这眼神有一交流啊！
1: 哎，
0: 传进来，到中间，看看转换，这个是韩国队的机会，三人上来围，我们叫做立即压迫，因为压迫呢，一种方式呢叫做立即压迫，还有一种呢叫布阵之后的压迫。今天刚才这个球呢在这个中前场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就是立即压迫将球呢抢下来，哎，俩人没想到一起去，韩国队在右路，徐英佑

0: 给
1: 李奇，
2: 这是韩国的踢法，他控球，他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到了前场三十米，他有办法塞大门，哎呦，再看机会，门将呢扑出来之后的二次补射啊，也没有打进。十号李在成，这在每一次踢球，
1: 哎，这是韩国队打法。刚才您也看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了。
2: 就是韩国队跟你打的什么呢？韩国队我跟你打快，哎，捷克队呢我跟你打高，对吧？
1: 对。
2: 做出来，然后大范围的转，这球啊路线太长了。再给后球，哎，看看捷克队的机会啊，还是成功的个人防守。哎，普拉沃德，
1: 普劳沃德确实，刚才这个球如果是内德维德的话，那就直接就进去了吧。
2: 应该说，捷克足球黄金一代落幕之后呢，蛰伏了整整20年无缘世界杯。但是呢，足球的火种呢从未熄灭，熬过低谷，静待重生。啊，通过两个点球大战啊，最终呢是重返世界杯的赛场。给直线推到了前场30米区域啊，这就是韩国队的特点了。因为呢捷克队的队员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大，所以他们的转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1: 是，
2: 而韩国队呢包括李在成，孙兴民、
1: 李刚仁
2: 这都是快的，
1: 哎，小快灵。咱们看啊，就好久没看到就是希克的影子了。
2: 希克被限制住了。
1: 对，哎，孙兴民
2: 倒地的传球，
1: 黄仁范，
2: 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后卫和三中卫，就是在防线的站位的哲学不同。两队呢，今天呢都是用三中卫的踢法呢，相互呢是要有克制的，向前。
1: 就韩国队的这个三中卫打法其实是变化蛮多的，就李在成和李刚仁可以拉边，也可以往内线收，在内部，然后呢让这个薛云佑和这个李泰熙往前上。
2: 对，薛云佑和李泰熙两个人呢负责拉宽，然后李在成呢和李刚两人呢收窄。哎，其实你看，咱说到绍切克，成长于布拉格平民青训的土壤，在少年时代边打工边踢球啊。在国家队沉寂了20年里，他是坚守者，最后世预赛点球大战就是他顶住压力完成一锤一金，扛起了一个国家足球的等待，终于20年终于重返了世界杯。
1: 而且他在俱乐部的应该是250场的里程碑的时候，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这个他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会亲吻他的这个球衣上的这个队徽。

0: 应该是这支捷克队里边的一个精神的领袖。
1: 对，这个就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投入，他的这种执着，这种荣誉感。嗯。吉宾在。长的。
0: 哎，韩国队的二次反脚做得非常好。李刚仁

0: 哎，两队呢现在呢稍稍控一控节奏，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打了十分钟。
1: 节奏的变化，
0: 等于现在捷克队落阵地了。
1: 嗯，
0: 我们说落这种阵地防守，破这种铁桶阵有几种方式啊？我们说有远射，是一种方式啊，包括制造定位球，还有就是队员的突破。塞，好球！孙兴民来了吧、
1: 哎？
0: 差一点啊，角球。捷克不能这么踢啊，这么踢在30米区域内，让韩国队这种小范围的传导球，你看不越位不停球，直接拿脚攻直推。
1: 捷克队目前来说为什么他要落位防守，因为他已经跟不上韩国的节奏了，
0: 对，
1: 已经非常被动了。
0: 这个呢跟他们没有及早的来适应这种高原的气候、我相信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感觉有点顶不住了呀。
0: 嗯，
1: 看看这个角球，
0: 韩国队传进来，所以这比赛刚打了56分钟啊。捷克队呢之所以呢没有尽早的来，而他们的驻地呢是放在了美国，也是由于呢他们较晚的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
1: 哎，但是他附加赛是这个点球踢赢了丹麦，
0: 对，先赢了爱尔兰，后赢了丹麦，
1: 两
0: 轮点球，
1: 这两支球队其实非常非常强。
0: 嗯，

0: 您看这段时间冯指导，我们先来看领袖啊。
1: 我们看哈，捷克队的中场，中场已经没有，已经没有人在中场这块已经失位了。
0: 我正想跟您说这个问题，
1: 很空，非常的空。
0: 您看捷克队现在我们只能够清晰的看出有五个后卫，但是后卫身前的后腰和前腰不能够看到清晰的这种呈现。
1: 对，
0: 就看这种转换的场景了。
1: 把球起来，
0: 曹法尔兜
1: 一点，
0: 曹法尔这球啊用了非常大的内脚背，
1: 就是捷克队的传中不要求什么球速，点就把球起来给到希克，
0: 你到那儿就行。
1: 对，
0: 这有大力击败球啊，直接来，还有，
1: 对，
0: 这是左脚再往里传头球，差一点啊！
1: 这是谁呀、啊？这是舒尔茨吧？
0: 绍切克，
1: 绍切克！哎呦，这一下没顶到啊！
0: 这一下，
1: 哇，这个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0: 这边还有，
1: 还有，
0: 曹法尔大力接外球，掷进来，头球，有了！捷克队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队员，场上队长克雷伊奇。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关键场景上捷克队啊，
1: 这就是定位球，
0: 还是定位球，
1: 就是定位球吧，就定位球，这就是绝活，就是不是当点球来看。
0: 今天那么多这个定位球都踢飞了，这个进了。七号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有了非常好的视野和脚法，他的头球也是球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能够最终进入到世界杯正赛非常关键的武器。克雷伊奇，曹法尔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
1: 这个
0: 克雷伊奇这边没人看呀，后插上，
1: 对，没想到这个韩国队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角球定位球都防住了，没防
0: 界外球
1: 没防守到啊。
0: 看这球防守也漏人了，克雷伊奇从后面赶上来，没有人去看他。捷克队领先了，哎呀，
1: 没想到率先进球的是捷克队。
0: 你看韩国队就是这样，韩国队之前下场比赛打这10多分钟，韩国队一直是持续的给压力，
1: 是
0: 包括完成这种射门，但是这个球呢没打进，有机会没打进，关键场景，对吧？
1: 这个其实我捷克队会打杯赛呀，你就咱们赛前说的，苟着，我就是要在定位球拿分。
0: 但是啊，现在我担心什么呢？就是都捷克队队员的体能，他的体能，
1: 没错，60分钟了，应该65到70分钟会换人，
0: 因为这毕竟是高原啊，1560米啊。接下来捷克队我就打反击就好了。哎，这场比赛啊，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小组的第二名。传，你看，自从1990年以来，捷克队呢在14个世界杯进球当中，有7个，将近就是一半都是头球。打球套，这是左脚往内线切，李格然拿球的重心啊非常低，
1: 对于韩国队来说还是有时间啊，他们打的也比较耐心。
0: 叫进攻啊，韩国队想进攻的话呢，就是打什么呢？打脚下。韩国队呢，这个时候呢，心态呢要把握住。如果着急的话呢，这个比赛呢，就会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如果让 捷克队再抓住一个，那这个比赛基本就杀死比赛了。嗯，

0: 可以看到韩国队，你看中后卫已经压到这个对方半场的半弧了，哎，有机会
1: 打门，看有吗？有了，一比一平，一比一平。
0: 黄振范是不是黄振范？
1: 黄振范，哎，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一比一平。这个球我们就说，韩国队要想进球，就得还得是脚下，嗯，是吧？嗯，
0: 没错，
1: 一比一。所以您看，刚才捷克队的调整，换了前场的三个人，后腰这个两个人没有换。
0: 对，
1: 当时我就觉得，实际上我们想在中场的压力方面，捷克队是非常大的。嗯。韩国队黄振范呢，在球队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枢纽的作用，而且呢自己呢这一次呢后排的插上完成了射门。来看一下啊，你看，就没有人去看嘛，
0: 就是后腰的位置上确实是。而且这个球打了也非常的轻巧啊，
1: 你看这一扣，哎，
0: 脚腕的变化，哎，
1: 原地搓的，哎，啊，搓起来的。这段时间啊，捷克队在后腰位置上要调整了，要不然后腰队员真的是盯不住。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呢来到一比一，这一扣啊，晃过了防守队员，
0: 这一扣是精髓啊，嗯，
1: 洪明甫在24年的七月再度执教韩国队，换人了。好，黄队上25号严志兴，因为把孙兴民啊换下来。嗯，这球呢有犯规，
0: 陈明啊，嗯，这个捷克队的任意球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希克下去了，
0: 不是，希克下去，不是有
1: 少切克还在啊，
0: 乔里有乔里，
1: 对，刚才你说这个乔里，我们把它翻译为叫做霍里啊，身高1.99米，嗯。嗯，
0: 官方是1.99米还是2米啊？
1: 1.99米，
0: 1.99米啊。
1: 可能自己对外说，一般都，如果高了的人可能往矮了说。比如说我只有这个1.7米，一般都往有1.75米说。
0: 就捷克队对于任意球，人家不需要在这个运动战中进球啊，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看，库里啊，19号，嗯，往里不插，再往里跑，头球
0: 有了，你看看这边
1: 2-1，
0: 成名
1: 2-1，
0: 定位球来了，哈
1: 哈哈哈，少切克，啊，越位了，啊，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示意这个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呢是，也同样来自于埃及，雷贾勒，来看一看啊。啊，少切克啊，少切克确实，少切克，你看少切克这个点，你看19号刚才霍里啊，他一个迂回跑，嗯，是吧，
0: 哎，你别说，就看刚才这个慢镜头，韩国队这个防守球员还是比较有经验，他先推了一下，
1: 对对，哎，啊，越位球，嗯，确定这个越位球还是1-1，
0: 没有争议，嗯，

0: 这个确实哈，这个捷克队的定位球就是杀手锏，
1: 就这招，
0: 哎，一招鲜吃遍天。
1: 门将还是长的，哦，连续的盘带，李刚仁抹传机会，后点曹保尔先顶了一下，左脚传后点拿下来，
0: 冒顶了，
1: 再传进去，门将将就没收。比赛来到78分钟了，嗯，

0: 替。从期望进球数上来说的话呢，韩国队呢是非常高的，达到1.43，而捷克队呢是0.50。那么叫做预期进球数。韩国队能不能传到中间来？传进来，有了，2-1，2-1。韩国队将比分反超了。18号吴先奎，这个球呢就是打身后啊，边中结合。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反超比赛了。吴先奎呢在贝西克塔斯踢球，看啊这球啊，不越位，传这一下好球，不越位，打到中间，然后呢左脚的垫射，抢身前的垫射。其实你看，冯指导，就是我还觉得是，也真的是捷克队的体能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对。而且咱们赛前已经预测了，就是咱们赛前上半场已经说了，下半场，对吧？吴先奎、曹贵成他们肯定是有后手的。
0: 确实也是，这个数据也不骗人，13个之前的世界杯进球，12个都是下半场进的啊。
1: 没错，跟你预料的一样。吴先奎25岁吧，应该在贝西克塔斯。
0: 贝西克塔斯
1: 对吧？应该是今年联赛应该是已经进了16场，应该进了8个球。
0: 这100多页纸没白做啊，冯指导啊，100多页纸，
1: 了解了解啊。
0: 这边呢搓身后拿好球，曹法尔，但是你看韩国队啊，小组防守，3个人4个人的小组防守，又来了啊，
1: 又来了，
0: 哎，哎呦，这边抽筋儿了。你看，从2022年世界杯以来，韩国队最近4个世界杯进球，3个都是替补队员进的。先来看这球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
1: 这
0: 金城辉啊，关键扑救啊，
1: 这个界外球定位球真太有威胁了。
0: 这边是角球，捷克队的角球，打进来，提前响哨了。这边是有攻方犯规吗？克里奇啊，攻方犯规了。9号，赫罗热克。哎呦，这一下极限扑救啊！进球，你看这也是运气的成分啊。走了防守队员一个小门，然后的球呢减速了。

0: 这边呢又有人员的更换，韩国队上两名队员，十六号在中超踢球的朴振宪，和二十四号金振圭登场。
1: 这个换人我觉得 OK 的啊，
0: 对你
1: 换上两名防守型的这个后腰，
0: 对，把已经抽筋的八号白胜浩呢换下，
1: 就直接换了两个后腰，
0: 对。啊，黄仁范也被换下。这边捷克队也换人，上十三号丰建球员希吉尔，踢下了二十四号后腰索伊。

0: 看看这个换人怎么调啊？就是下去了一名中场的防守型的后腰，然后上了一个锋线的球员。
1: 这个落后了，肯定双方调整都是战术性调整，没错。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捷克队啊，在换人的时候，这个后腰
1: 第一次的换人，换上把前面这三个前锋
0: 线换上
1: 来，对，而且是在领先的时候换，感觉。
0: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这个就是主教练你对于比赛的这个判断吧，走势的判断，
1: 比赛的判断，比赛的阅读。
0: 身后

0: 给。前门球。后场，这个切克队真的是体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跟不上这个韩国队这个节奏了。
1: 对，
0: 之前的那个丢球呢，是因为他的防守的结构性出现了
1: 是
0: 本质的问题。这时候内德维德都想啊，应该自己站起踢去。所以我踢个十分钟肯定没问题，是吧？
1: 内德维德，那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球迷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0: 对，那这个是韩国的特点，对吧？他有突破，然后有这种塞球，有接应，这是持球吸引。你看这个边路球员，他在边路拿球能够决定什么呢？决定你防守的防线的高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你在低位还是在稍微的更低的位置？这球盲目了。真跟不上了呀，看看怎么处理。踩单车走外线，再扣，在内切，再扣，
1: 哎呀，
0: 连续的扣啊，
1: 稍微多了一点。 对，
0: 对，
1: 第二下之后
0: 就可以传了。看看转换啊，捷克队的转换，往远端的瞄草法尔，没人接，现在韩国队落位了。
1: 哎，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果断的把球起来，找高点了。
0: 但是你看韩国队做的好在哪儿？他就是你曹法尔一拿球，你边翼位一拿球，我马上我就靠近你，我不给你起脚的机会。
1: 而且韩国队的这个防线你看压的这个很前呢。
0: 局部

0: 还好没出界。
1: 嗯，
0: 这个都是体能下降的表现。体能下降呢，不是说没劲儿了，是这注意力不够集中了，着急了。这就要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2: 刚才这个裁判也是告诉郝明普，哎，回来，回到你自己的位置。
0: 啊，补时六分钟，
2: 六分钟。哎，对。哎呦，稍微大了一点。就今天这两个队的主教练都在咱们中超。啊，担任过应该是库贝克应该是在天津的时候，担任过助理教练。
0: 洪明普呢是2014年小组赛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未胜，然后之后呢在浙江呢待了半年，待了半年呢胜率呢是不超50%，所以呢很快下课了。现在上场的这个朴振谢，这也是唯一一个中超的委员踢世界杯啊，
2: 哎，
0: 现役的。注意裁判摇旗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头球，捷克队应该还有进攻机会啊，六分钟的补时。这是已经下场的孙兴民。看看机会啊，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怎么处理，机会大门，哎呦，韩国队的门将金正奎啊，今天两度立功啊，把身体完全拉直了扑这个球啊，这是捷克队扳平比分，多好的机会啊。
2: 是啊，有点可惜了。
0: 金正奎今天的比赛真的这赛后评分不会低啊，
2: 两三个这个，哎
0: 哎，看机会来了啊，哎，就选择自己打了，着急了。小杰克小根再推，拉边路拉宽，自己带死了，好球，
2: 好球，
0: 倒三角有没有，高的头球，门球，这一球一拿一踢下来啊，
2: 哎呀，
0: 韩国队这一下就觉得安全了，
2: 安全了，这舒服了。确实你看这个捷克队的现在确实是体能下降的厉害啊，
0: 非常严重。

0: 啊，着急了，你看几个队员着急了，这个到最后啊就是比这心态了。你看霍里，我们说一米九九这个大个儿上来之后，哎，郭明虎啊今天的战术啊觉得是得当，
1: 嗯，
0: 至少对于库贝克这个支球队的限制啊做的是不错的。
1: 今天韩国队的防守，整体的防守确实做得不错，
0: 确实不错，对
1: 啊，你包括对那个谁，对希克的这种上半时的限制，
0: 对，那这高球我确实我定位球我守不住，这也没办法，
1: 对，
0: 对吧，
1: 在运动。

0: 给了三号李奇，这个时候应该全员都上去啊，捷克队
1: 最后的机会了，
0: 最后的机会了。你看，韩国队的整体的站的这个防线啊，是吧？嗯。二点球，看看谁的。哎，还是要四十五度角起，
1: 把球起来，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起好，
0: 哎，走了一步，哎，没踢上，再给过来，
1: 这是个
0: 没劲儿了，
1: 真没劲儿，
0: 真没劲儿
1: 了，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最终呢是2-1逆转了捷克队。应该说，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大刀阔斧的改成三中卫，利用了多场热身赛来打磨新的阵型，全员今天用铁血的这种奔跑诠释了亚洲足球的精神。而另一边传承着内德维德、波波斯基、罗西基传承血脉的捷克队，这两支球队骨子里啊都是不服输的球队，比赛真的挺精彩的。好，那么这就是我和冯潇霆在评论席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4: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3: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5: 对，走。
3: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 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9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4: 技术分8.5，8.5，8.5。
3: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4: 8.5，8.5，9.5，8.5。
3: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

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嘉，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热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不到1分的差距。

0: 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一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一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一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9: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一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8: 是的，
9: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一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8: 是的，
9: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8: 对，
9: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一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8: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一泽一个5-3。
9: 对，
8: 不过这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
9: 嗯，
8: 吴一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9: 对，
8: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9: 是的。
8: 这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克艾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赛角。
1: 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1: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威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0: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1: 嗯，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2: 上
3: Eight.

0: 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
1: 嗯
0: 嗯，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彩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啊，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93%。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嗯，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下方我们看到的是。

0: 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尤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
1: 嗯。
0: 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克艾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
0: 嗯，
1: 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嗯。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
0: 没错，
1: 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
0: 嗯，
1: 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二郎，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领先53，
1: 嗯，
0: 台面剩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嗯，
1: 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0: 16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嗯，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
2: 70-75，
0: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1: 对，其实质量很高。
0: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1: 对，
0: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1: 对，
0: 状态极佳啊，
1: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0: 对，球也控到位，
1: 哎，
3: 太气了。
1: 确实能力很强啊。
0: 嗯，虽然没有百分杆，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个。

0: 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规则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1: 墨菲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贴红牛堆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
1: 嗯，
0: 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
1: 嗯，
0: 啊，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不过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菲，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但是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

0: 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一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会漏球啊。 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0: 很难的一杆球。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0: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
1: 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啊！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
1: 哎，
0: 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
1: 嗯。
0: 如果我，但是我觉得它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2: Fortes.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也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那莫非又追一局？
1: 嗯，
0: 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还挺快的，
1: 是
0: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莫非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啊。
1: 嗯，
0: 所以这局莫非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1: 是。
2: 当
1: 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0: 对。
2: 77。
0: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莫非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
1: 嗯，
0: 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1: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0: 好，都是80+啊，莫非这个单杆82，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88。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

0: 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维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维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7: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个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啊。
6: 哦，运气也来了。哇！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7: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6: 要不要强行？
7: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8: 老公，
6: 还是很冷静啊。
7: 对，
8: 不是我。
7: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哦、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Colts.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2: 嗯。
1: 但是墨菲是有他的布局。
0: 50。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2: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2: 对。
0: 20。
2: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这点。
1: 对。
2: 而且刚才这个球队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2: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不如篮球下来 K。
1: 对。对，
2: K 球队的成功率，肖恩·墨菲有62%。
0: Thank you. 22。
1: 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清 K 一下？
2: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清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2: 看这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2: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2: 嗯，
1: 还是很坚决，
2: 对，这一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嗯，哦，力量小，
2: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Perfect.
1: Fifty.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五十，台面还有
2: 七十五。
1: 75, 嗯。

0: 56.
1: 还需要两颗红球。
0: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是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0
2: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
1: 16-16，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7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百分杆，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0: 106.
1: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12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0: 118.

0: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这招啊，肖莫菲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5: 没错。
0: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5: 对，

0: 哎呦，这咱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十六次开球啊，九次漏球，威泽十七次开球，十次漏球，
0: 嗯，
1: 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差。Eight.

0: 50. Sixty.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小莫菲十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5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啊，这是要绕了。
2: 45。
1: 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嗯，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嗯，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
0: 嗯，
1: 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篮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0: 嗯，
1: 是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着，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0: 嗯，哇，
1: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0: 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了两侧的底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右边一个，
0: 是、
1: 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0: 漏球了？
1: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0: 好球，准。
1: 哦，篮球叫得好啊。
0: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1: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对，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杆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Fortune.

0: 20.
1: So, 如果中带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带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带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28。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29。
2: 这张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威瑟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1: 15。嗯，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

0: 好球，
1: 漂亮，漂亮。
0: 聊半天啊，
1: 嗯，
0: 没白聊。
1: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0: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的一个，
1: 别松。好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0: 嗯，立刻就
1: 立刻断电，
0: 嗯，
1: 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2: 三箭，
1: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2: We resist to break。
1: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吴一泽55。
1: 嚯，
0: 哦，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截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uits.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哎，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2: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1: 是的。
2: 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2: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2: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2: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2: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2: 这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啊，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2: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若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这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

0: 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这种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带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威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漂亮，
1: 好球！
0: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再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玉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串起。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
2: 嗯。

0: 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1: 26。27.

0: 喝汽水。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嗯。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
2: 对，
1: 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fault.
1: Fault.
0: 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55。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0: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0: 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0: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
2: 明天来威远，

0: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彤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1: 是的，
0: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We have just witnessed one of the greatest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明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

0: 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1: 是。
0: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门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2: 布朗的欧洲步。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世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王哲林因为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世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世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世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这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

0: 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查尔林下顺，给到张镇麟。
0: 这球其实王镇麟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镇麟收篮下，布朗，张镇麟吃晃了，
1: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文给到张镇麟换防
0: 啊，吴晓
1: 宪跳了，差点空切了，
0: 空切。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征也在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征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征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征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征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变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

0: 放进了。
1: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0: 桑
1: 普森，
0: 要中距离。
1: 啊，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0: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急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孙明辉
0: 要扣吗？
1: 追防
0: 险些扣了一个，
1: 孙明辉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明辉
1: 拉开，
0: 再要上吴晓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哥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哥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平。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家人，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 闫鹏飞呢

0: 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肖、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是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肖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1: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福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二十五分。
1: 二十五分，
0: 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还
1: 是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好球，
1: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是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是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

0: 女生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厦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首发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哦、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特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李红泉，
0: 李红泉篮下打进，
1: 李红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哇，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底
0: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进攻犯规了，
1: 要
0: 说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道，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

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道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胡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空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一道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嗯，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

0: 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傅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要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叶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

0: 没给犯规，
1: 还是点无效嘛、嗯、还是点无效，无效防得不错，无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2: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啊，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2: 单罚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2: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2: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2: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2: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中
1: 投进。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到了李洪权的上篮板，
2: 回传
1: 给他李洪权，李敏胜。
2: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1: 我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炳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

0: 送着古德文上篮，所以现在弗金说这个三慢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弗金说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给了萨姆森篮下，
0: 哦，
1: 李洪全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0: 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重县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12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4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1: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金鸡独立就是一打一，
0: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把李天荣
0: 三次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

0: 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吊追。

0: 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塔克的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到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1: 犯规，孙明辉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郭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

0: 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佳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3: 个
0: 三分，
3: 骑兵啊，算是。
0: 啊，赵佳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3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佳人转移，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攻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

0: 又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然后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辉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镇麟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 啊、

0: 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啊，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1: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那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1: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1: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1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这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0: 啊，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嗯，
1: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不沉球三分，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十五分吧，二十分夸张，王哲林拿十五分加十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四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样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吴霄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两分十二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十一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两分十二秒落后十一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

0: 再给布朗，
1: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2: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1: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2: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2: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2: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人绝对是一个奇兵。
2: 奇兵。
1: 如果不是赵佳人，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2: 又是李天荣，
1: 那边是赵佳人，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2: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2: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2: 是啊，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1: 李天荣、
2: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1: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2: 对，
1: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

0: 上海勇士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托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

0: 瑞典。
1: 不，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0: 哎，
1: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0: 对。
1: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0: 是的，
1: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0: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0: 嗯。
1: 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1: 嗯，
0: 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边锋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1: 嗯，
0: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
1: 哎，
0: 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

0: 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推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切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打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打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球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1: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0: 对。
1: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样子。
0: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1: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0: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1: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弗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1: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穆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慢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2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0: 队是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1: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

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哈尔滨给到蓝线。小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子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0: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

0: 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1: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1: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1: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
0: 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1: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0: 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1: 嗯，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切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吉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来看西切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切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格里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闪现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东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那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左侧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局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克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

0: 前呢，对浸的韭菜饭没有表示。
1: 球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冰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得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1: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机制实在是更困难了。
1: 没错，再加上他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1: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三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西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少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0: 嗯，
1: 蓝线打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为了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

0: 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1: 是，这也是看这是对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不砍，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不砍。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小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去。
1: 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0: 火，也许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少的得分，13号西希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0: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2: 嗯，
0: 中间西希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是好像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
2: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2: 嗯，

0: 挪威把球争下，投了个打耳。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瑞士队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
1: 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2: 他毕竟是前锋，
1: 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列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相。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列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我们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把球给到门后去，

0: 而且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
0: 嗯，
1: 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华彬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日本队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现在这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
1: Pink, this is what? Pink and those in spot, yeah. Yeah. Yes. It's okay.
0: 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1: It's okay. Ah.
0: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
1: Number six.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笑>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 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 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7.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 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 这一杆就来了。

0: 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
1: 是。
0: 最大的，你只需要滴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是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7。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

0: 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
1: Małym strzał.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就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50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0: 好球。
1: 跳。设定。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41. 42.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威廉姆斯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比0，第三局64比44，现在威廉姆斯是2比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分
1: 4，
0: 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 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ountains 8。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啊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Daniel Well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问。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0: Nine。

0: 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嗯，看这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刨。好球啊，好球！
1: 10。
0: 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一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詹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塘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瑰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1: K 球。
0: 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 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50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可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22. 23.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赛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7.6

0: 95。
1: 嗯，单杠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 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 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就直接轻推，哈哈，<Yellow
1: ball. S
0: 1> 直接轻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 马威廉姆斯。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

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蓝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十一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

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袋进攻的机会啊？嗯，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啊，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达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嗯，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杆骑士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Fair. Fai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上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21.
1: 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name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当然现在损失1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3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ere'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呢。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六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颗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颗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Viole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嗯，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

比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

0: 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烈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
0: 嗯，
1: 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三千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

0: 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三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啊，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
2: 来看一下张继宽的，好，这个犯规。张继宽的在今年
1: 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
2: 现在我们的3000米栏杆领先的选手

0: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

0: 就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

0: 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巴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了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 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那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13，
1: 8.13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伦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也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
0: 哇！
1: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3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

0: 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海家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唐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嚯！
2: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2: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从多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助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2: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 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了，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

0: 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柯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

0: 厦门站的赛后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一直在外道啊，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啊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布迪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胡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7: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6: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

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封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

0: 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米，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米。排名上升到第四。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米。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是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接下来是我的是64.44米，他的65.03米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上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0: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1: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0: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克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2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2名。
1: 连续2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三。

0: 1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2: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篮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乔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乔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乔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乔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起跑还是不错的，邓信瑞在前30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2: 这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乔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2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 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休整之后是十秒整。

0: 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阿玛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阿玛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克罗梅尔，10.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3: Set.
2: 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12。

0: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1: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周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0: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1: 德布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0: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1: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科佩尔站的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项男子跳马，现在登场的是斯佩尔南扎。从资格赛来看呢，男子跳马呀，最高的难度在4.8，那么最低的难度大概有跳4分以下的。那么如果想竞争奖牌的话呢，它的平均难度啊，两跳平均难度大概又要在4.6到4.8这个幅度。现在我们看到这名选手呢，他是具备两跳都能达到4.8难度的运动员。第一跳难度4.8，完成9.333，14.133分。第二跳也是一个4.8驾驶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就跟第一跳相比还有一点欠缺。Satisfied with the jump.

0: 这个没法子记了。
1: 第二场难度4.8，完成9.0，成绩13.80，平均分13.966。下面上场的是昆斯特，资格赛成绩是12.983。裁判员亮绿灯和举例旗，都是示意选手可以开始他的比赛了。那么选手在开始前呢，也要举手示意，比赛结束之后也要向裁判员举手示意。他第一跳跟前一位选手第二跳是一样的，但是他怎么两个脚都出界了，这就0.3没有了，这就很可惜。不然的话他是一个有希望获得好名次的运动员，因为他这条难度也是4.8，到这里都是蛮好的。这哎，出一只脚是0.1，两只脚就是0.3。还是有一些好像应该没有受伤，对，他刚才硌了一下，还是不够充分，翻腾还不够充分。难度4.8，完成8.933，追加扣掉0.3，是因为出界13.433分，他还是比较懊恼的。现在要准备第二跳了，他第二跳难度会低一些。这一跳也没有发挥好，这一跳是转体类的动作。

看看教练员的表情，也是蛮有意思的啊。难度是 4.4， 完成 8.533， 12.933， 平均分 13.183 分，还好了，比他的资格赛成绩高了一些。下面看到的是穆拉比托，资格赛13.633，啊，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那这次来讲呢，他基本上是一个有希望是奖牌是肯定有的，就看看能不能冲一下更好的名次。第一跳啊，难度是4.8的啊，他这个完成那一步也是要出界，0.1没有了。他是可以跳两跳就4.8的选手，所以说是一个只要跳得好，是有真心希望的选手。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是2跳4.8的难度，而且没有出界，成绩是13.966。现在我们来看看穆拉比托刚才这一跳得分13.70，啊，现在压力。

就给到了第二跳这边。真是两跳都出界了，所以啊，真的是好可惜，两跳都出界，丢掉0.2。其实他去争金牌的话是完全有实力的，但是这两跳0.2，他这个优势就没有了。两跳难度都是4.8，但是两跳都出界，最后成绩13.783，第二。文托瓦伊，这名选手资格赛成绩13.00。跳难度只有4.4，跟前面三位选手相比，它的难度会比较低，两跳平均难度会比较低。完成9.1，13.50。他第二跳可能会更简单，从他的预赛来看。这名选手的两跳平均难度都达不到4。我们看到这个动作都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最起步的难度，就是为了去参加单项决赛，必须要具备两个不同的跳，所以呢，他练了一个简单的动作，这样他才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啊。但是难度价值可能就是3.2吧，很简单。这样两跳平均分一下来的话呢，就要靠后了。13.00，第四。这样跳马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斯佩尔南扎，获得亚军的是马拉比托，昆斯特第三，恩托瓦伊第四。下面是女子平衡木的比赛，这位是泽尔西克。

这套动作呀完成的其实对他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次平衡木的竞争其实也并不太激烈。先来看分数，难度是 5.4， 完成 7.833， 13.233 分。这次平衡木啊，他这个完成质量就算从预赛看到现在就算不错的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李特平衡木这次这个单项决赛，它的难度最大的大概是在5.7左右。

李特这套动作的难度呢，是在这次比赛当中算是很高的了，就是两位选手的难度都能达到4.7左右，他是其中一位。5.7完成7.4 13.10。好，下面我们看到是布拉纳努。

他是这次平衡木最有实力获得金牌的选手，有难度，有动作规格，所以决赛要看发挥，稳下来希望就很大。

这套平衡木偶，我们从回放里就可以看到，节奏控制得很好，稳定性也很好。他这套5.7的难度能完成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分站获得冠军是希望很大的。5.7完成7.6，13.3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塔纳莎。

小姑娘这套平衡木的难度不算太大，在木上完成动作还算干净，对她来讲这是一次大赛的磨练。对，主要是难度吧，难度跟前面上场的几位选手相比，大概还有0.5以上甚至到0.9之间的难度差。

0: 来扎克拉斯蒂卡哈 ，OK。
1: 难度四连九完成，七连五得分十二点四零，排名第四。这样获得第一名的就是布拉纳鲁，第二名是泽尔奇克，第三名是利特。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杠的比赛，这位是皮亚托夫。

0: 这趟双杠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次从资格赛来看呢，选手的难度最高的可以达到在5.5左右。那么场上的皮亚托夫呢就有这样的成套，同时呢他在决赛里的发挥也是比较正常的。这次大家其实在双杠这个项目上的发挥的稳定性还是比较接近的，最后就是看谁的难度更加大一些。
1: In the qualifications, he finished first with a 14.466.
0: Number 5.5, 完成8.433, 13.933分。

套动作的难度不算太大，在5.0左右，完成质量呢还算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我们在这些分站赛上看到的很多选手呢，都是一些处于成长期上升期的选手，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啊，这个力量啊，节奏的把控啊，还是有一些略显青涩。像刚才我们会看到在支撑倒立的时候出现的屈臂，这些都是扣分点，而且一个成熟的双杠选手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一般来讲。

难度5.0，完成8.3，13.30分。现在看到是维菲克，这个赛成绩13.233分。

梅菲特这套双杠啊，简单了一点啊，确实是在目前男子竞技体操双杠的成套编排里面是属于很简单的一套了。但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认真地完成每一个难度动作，规格质量是很高的，就是以后吧还可以再提升一下难度编排。